0: 本广播公司一台一二九六千赫，二台八五五千赫，感谢你收听和支持。对本公司所播出的节目以及收听状况，那有任何宝贵的意见，欢迎来推介到台北市宽和南路三段325号7楼民本听众信箱收。因为你的支持，使阮有所改进和成长。
1: 这是民本电台855千赫，欢迎收听一安主持元气补充站。

这个娱乐播唱元气，欢迎收听一安主持元气播唱站。咱的服务专线电话2307-2855，2307-2855，敬请批评指教。

感谢听众朋友准时来收听一安主持元气补充站、元气补充站的节目。这短短这两点真久，一安陪伴大家，安排着好听的歌曲，啊，还有真丰富的内容，请咱慢慢来听。节目开始，咱先来安排一首好听的歌曲。

这首歌就是李茂山唱的歌，不愿放你去，那安排这首歌曲，全部伴随我的心惊惊。

欢迎听众朋友收听《元气宝强》咱节目，最近的啊，这礼拜哈，今仔日是拜五啊，明仔可能啊，真侪上班族还是休周休二日，明仔都休困啊。中央气象署的资料讲哈，未来一礼拜拢受到西南风的影响哈，啊，咱廿方面呢。咱台湾西南边啊，西南边就是台南嘉义哦，啊个高雄这边呢，西南边廿方面呢比较比较有水气啊。中头过了后诶，西北雨、雷阵雨哦，迄雨势会较大，其他所在吼拢较好天，雨水较少哦。嗯，参照真的讲啊，

咱第咱台北车吼，看天乌乌，无落雨呢，哦，无落雨。啊，经过来看吼，后礼拜进前啊，拢是较有落雨的机会啦吼。礼拜到拜一吼，北部这边遮呢，落三百雨的机会嘛较大哦吼。后礼拜二到后礼拜四啊，太平洋高压较强起来，所以呢啊，雨水就较少啊啦，都就是你想要一落雨，看会较凉诶，伊嘛唔落，啊，伊嘛唔落来啦，吼、哦，啊，即、这个气温这方面呢，哦，未来一礼拜拢是32度到35度，有一寡所在个36度以上，特别是吼、哦，即挖进山区诶所在，哦，华人台东诶所在，啊，个有大台北地区。大台北地区是因为是盆地吼，盆地咱台北吼，这样来你来看吼，你若有机会再来看，四面是山，把咱围掉的啊。伊安在电台家看到当兵，这是啊，这是看到以前阿哥看会到吼，观音山即马看未到啊，因为大楼起起来砸掉的吼啊，头前啊，看到吼和。河边才看到的是啊，一个土城那边的山，搁另外那边啊，斗手边这边啊，是什么呀？是新店那边的山，哦、所以真正啊，台北都是一个盆地啊，四面拢是山围着的，所以呢，在热天的时阵吼、哦，比较较湿热。啊，咧这个气象署在讲吼，在讲。啊，这礼拜这两天啊，还有落三百号的机会。后礼拜吼，后礼拜咧落三百号的机会较少哈、啊。是啊，太平洋高压啊增强较大，太平洋高压较大，所以呢，天气就较稳定、较少热啊。啊，另外个人讲哦，原本讲有一个风台啦吼、啊，要形成啊吼，迄、那个风台呢，已经这个风台是热带性的低气压哦，十二号，上近讲今仔日啦会形成风台，好、哦，这个热带性低气压吼越来越大，到一个程度就是风台的等级吧，哦，等级啊，哈、哦，而、这个风台呢，伊哦，目前阿国在发展当中吼，阿未讲真明显的会影响到咱台湾啦，目前看起来。这个风台吼、哦，伊个位置呢是咧关岛遐啊，这个风台那是行吼、哦，伊应该是向吼、哦、日本那边遐，向日本那边遐啦啊。看起来这个风台那是啊，要予咱会当全面来掌握着一个五六天以后哦，五天到七天啦啊、哦。那是讲吼、哦，这天气啊，条件。无适合呢，伊就会消失去啊！哦，就是看咱这太平洋顶面这太平洋高压，哦，太平洋高压在地内，伊就袂形成啊！啊，之前伊也嘛讲哦，因为之前迄个风台啊，地高好迄个风台吼、哦，这个、巴威哦，迄、那个风台啊，会卷足侪水啦，所以讲啊，即卖呢，讲迄个路线附近啊，水气有较少，较无容易哈、哦、形成风台。啊，嘛是爱注意的，就是讲，咱来注意哈、哦，这天气啊变化哈、哦，这个较多端哦。啊，在海面上哦，在海面上遐作业的在专家啊，工作的人员爱搁较注意啊，海面上的天气的变化，今嘛是风台的季节。

0: 阿吉拉唱的歌，一双手牵一世人。
1: 天气上热啦哈，想要吃一个啊，这个较好吃的料理呢，搁平淡煮，所以呢嘛是真侪人哦，就去啊买熟食啊，都是人煮好诶。这个今嘛唔知道有听众朋友，恁今嘛敢阿个有吼买鸡吧，等下家己杀。啊，咱以前哦，讲咧拜拜的时阵哦，会杀行礼啦，吼，爱有鸡，爱有鸡吧、猪吧，啊，几只的行礼，爱有几只的鸡，吼，啊，佮有一了的三层肉，吼，啊，佮有一只鱼，吼，还爱食的，吼，还三星三生，吼，啊，这即嘛吼，较少人讲吼，佮家己啊买一只鸡顿来杀啦，大多数拢是吼买迄种人杀好的，吼，啊，杀好的迄种鸡吼。这个一安吼，拢爱固定打，固定打买吼，感觉呢，迄个鸡吼是安尼，敢那现烘起来，吼，较金骨较好食款啊。啊，那是迄冰柜啊，放久啊吼，迄种看起来都无青啊。啊，不过咱买回来迄食个迄，不管是啊，这个甘蔗鸡啦吼，还是呢，这一款的烘过，还是。生吼，像咱抹一点啊，盐的迄种的咸水鸡吼、哦，啊，这是个咱那是讲吼，食袂完，一顿食袂完啊，安尼，一按大家。

安讲，你一定爱吼大坑诶冷冻，哦，你大坑诶冷冻，你唔通想讲，诶、欸，我后一顿要搁食吼，无一定你后一顿要食诶时阵已经变味啊。因为外口哦，伫杀鸡啊，伫卖迄啊，迄些有真济吼，因那是大鼎来杀诶，哦，啊杀好为着要让伊诶迄肉袂柴，哦袂安尼破破，所以有真济拢是用翕诶。

较嫩啦，啊嘛，较新拉酥哦。啊，唔过吼，迄种迄种诶吸起来，迄种鸡肉吼，容易诶，都是无完全熟啊。啊，你来讲，无个紧来来一块来处理哦，食剩诶无紧处理，就容易都排去。都容易派去，啊，咱吼，迄个无食完的迄种的，迄鸡肉，吼，迄个冷起的迄个鸡肉，吼，要安那讲互伊哦，咱去冰箱了后，吼，啊，要安那个互伊，啊，讲一旦，要来食的时阵，吼，卖安尼吹干呢，拢打起，吼，迄汤汁啊，拢哦，拢流出来啊，哦，啊，泡泡，哦。所以呢，有一个方法，吼，伊安看到有人在教，啊，甲咱听众朋友来分享，因为伊也冇需要，吼，就是咱会当先在电锅吼，先放半杯水，吼，先来切落去，啊，半杯水吼，差不多，一杯水20分，半杯水差不多10分钟啊，电锅就会浸烟，浸烟的时阵，甲把吼冷冷的鸡肉放入去，放入去哦，吼。放进去，这个时阵呢，你就电锅的插头都拔掉啊。电锅呢，都会跳起来的意思啦，哦，就是讲，搁可以吸，用迄个烧气来吸10分钟久左右，哦，迄、那个鸡肉嘞，伊都会吼烧烧啊，哦，就烧烧啊，都被擦擦啊。啊嘛，有一种方式嘞，这都是你放个微波，微波差不多，1分钟，微波1分钟，都是可以解冻。哦，卖啊！啊，各位在冷冻提落，安尼定空空啊，哦，解冻，安尼就会当食，哦，就会当食。阿妈，伊阿妈有建议，就是讲，咱也是买规只，哦，剁好诶，还是半瓶诶，剁好诶，哦，即顿要食偌济，咱就提偌济出来，剩诶拢在囥诶冷藏，冷藏。啊，第二顿哦，第二顿都一定要在囥诶冷冻啊。这是啊，伊安看到即、這个，就是。好，即马伊安都频段用迄动动脑啊，吼，反正呢，就是甲咱呢听众朋友来分享，吼，分享伊安看到的即生活小常识。

0: 伊安来做广告，听众朋友，即阵啊，伊安拢无得讲叶黄素哈，因为咱即阵啊，叶黄素欠回，叶黄素哈，这是进口的哈，咱这进口的，加葡萄，加咱的咱的这个蔬菜哈，啊个葡萄糖胺。哦，这拢是港公司的啦，啊，爱进口的，美国进口的，所以呢，即阵嘛吼，这个阿伯礼拜，阿伯礼拜有欠费，啊，搁在海面上一款，哈、啊，啊，可能啊，逾期啦，因为这爱个报关啦，吼、哦，唔知啥物原因啊，搁 delay 啊，啊，所以讲，爱到月底，月底该到位，吼、哦，所以即阵嘛依然都无讲叶黄素，啊，你也当心预约。因的啦，哦，伊安那是这个物件高啊吼，会在咱通知。啊，是讲你到月底，甲卡电话来问啊，叶黄素啊，一罐680块啦，目前是欠费吼。啊，葡萄糖胺啊，蔬菜啊，吼、哦，这都无欠啊啦。啊，搁有哦，咱的葵花油、橄榄油，目前嘛无欠哦。有个叫新的礼拜，所以嘛无欠啊。啊，其他都无欠，干那叶黄素有欠。2307-2855 一安的服务电话2307-2855
1: 酸本这首歌曲是日本歌海鸥

欢迎听众朋友继续收听《元气宝强》咱们节目，听众朋友哦，我们要听《等你一句回头》，等你一句回头，一按吹无继续关呢。有诶，等你回头，等你回头，哦，等你回头，唔对，等你回头哦。疫情哈，一按呢有被纠正啊，皆大欢喜。该呆欢喜啊，皆大欢喜啊！啊，再来继续挂蛋的伊安个哥来安排啦啊！这等你一句回头，嗯，没有啊，一等你回头有啦啊！这维生素 D 哦，是咱身躯真重要的营养素之一啦。啊，这有哦，统计讲哦，咱民众诶，吼，咱台湾民众87%的民众哦，身躯内底维生素 D 啊，竟然无够。需要的标准啊，专家都警告，那是讲咱长时间吼维生素 D 无够啊，啊是啊，这个严重的欠缺的，安尼吼，这哦，会影响到咱骨骼、肌肉，啊，佮有诶主体免疫系统、心血管以及皮肤这系统吼，啊，会增加吼气喘啊、癌症啊。冠状动脉疾病啊，忧郁症啊，骨质疏松啊，异位性皮肤炎，甲代谢症候群等等的这个疾病的风险哦。所以维生素 D 非常的重要啊。这个参照前面26岁的小姐哈，伊的工作哦都是离家哈，甲人电动摆哈，佮加上呢伊就爱水的啦，所以呢伊长期吼拢无在晒日头啦。啊，伊身躯内底维生素 D 的浓度哈，存1.9单位，标准是30哦，伊存1.9啊。就是因为安尼呢，所以呢，一点点吼，皮啊过敏吼，啊个有迄个皮爪吼，啊过敏性的皮炎哦，嘛拢压起来，都是身体拢袂健康啦吼。这维生素 D 长时间的无够，不但影响到骨骼吼，啊个影响到主体免疫系统吼，心血管、皮肤等等的这个系统啦吼。咱像迄主体免疫系统甲呼吸系统啊，啊，譬如讲过敏性的皮炎嘛，吼，皮肤这个异位性皮肤炎，吼，啊，个有带状疱疹啊，啊，神经这方面呢，就是忧郁症啊，那是讲吼，这骨骼这方面的问题吼，就是骨质疏松啊，新陈代谢这方面就是代谢症候群啊，冠状动脉啊、血管的疾病啊，甚至吼癌症的风险嘛增加啊，风险个较悬起来啊。啊，咱要安那来这个补充维生素 D 啊，第一个就是吼爱正确的、适当的来和日头拍啊。那是惊吼，这中岛的日头啊，这样炎啊、擦目啊，你就吼卖在中岛去晒日头啊。而且是10点到下晡2点这段期间啊，晒日头是会用的，一天只要10分钟到15分钟啦吼。啊，这晒日头吼，不是面去晒啊，你也当手哦，手脚晒就好，哈，脚只偏晒嘛会用的啊。第二个就是吼，食海含有着维生素 D 的食物，像像乌木耳哦，大的香菇、淡的香菇嘛是会用的啦哦。啊，个第三个就是要适量来补充维生素 D 的保健的物件。第四个吼，定期的检查啊，做健康检查啊，譬如讲啊。咱吼，就是讲，会较无得晒日头的人啊，哦，啊你呢，一定爱吼，就是爱找时间哦，卖安尼的日夜吼，一些生活习惯倒摆啊，哎，无你嘛爱晒日头，晒好家己困哦，尽量吼，直接晒日头晒一下，一天10分钟到15分钟久啊，哦，啊定期的个健康检查，就是你若是有安排健康检查吼，你会当啊要求啊，讲吼，我都较少咧晒日头啊，先刷咧检验一下维生素 D， 看是不是有够啊，这是会因咧安尼来要求诶。

这是庄正凯所唱的《八里庙》。天气烧热哈，啊，就是人诶，都开始啊，无胃口，啊，甚至呢，这个巴肚拢点点胀胀，啊，下晡诶时阵哦，开始哦，都安尼，这胃闷闷，啊，暗时啊，都容易巴肚胀胀哦。你是阿哥较无呢，但是暗时啊，都安尼，啊，这一安哦，看这个资料安尼在写哦。应该是有这种的情形哦，吼、哦。啊，医生讲哦，因为呢，热天啊，吼，天气烧热啦，啊，热天啊是咱的胃肠功能上容易哦，波动的季节，啊，啊，佮有啊，因为咱啊，热天啊天气烧热，咱们呢就忍不住的里面较冷的物件，啊，食甜的物件，啊是食冰凉的物件，啊，啊佮有水分嘛流失啦。所以吼、哦，咱的胃肠消化效率就变差，吼、哦。胃肠肝胆科的医生讲吼、哦，咱人啦，热天啊吼，为着吼辛苦的体内的消气，要互伊散出去呀，啊，要互伊血液循环呢，会当吼，就是讲较接近着咱的皮肤，吼、哦，皮肤比较窄，吼、哦，消化道的功能呢，都会被影响啊，因为血液吼、哦，大多数咧走来到哦皮肤。因为安尼呢，所以呢，这个胃肠啊，功能就较差，胃肠功能差，吼、哦，嗯，就较无想要食物件，吼、哦，啊，个有啊，睡眠品质买较歹，吼、哦，这种啊，跟这个胃肠功能消化效率较差有关系。这真的想吼、哦，真正有影嘞，哦，这个热天啊，天气烧热，啊，有阵讲啊，咱煮一顿食，哦，要食一顿啊，食呢啊。足脆大哦，嘛是啊，想讲无在冰箱遐啊，遐冰水摕来啉啊，啊冰诶冰箱内底水果凉凉啊，摕来食啦，就是安尼冷冽吼，冷冽的刺激，所以胃肠的功能会较差，较敏感的人啊，都容易啊，腹肚胀开啊，胃闷闷，消化不舒服，消化系统拢不舒服啦，吼、啊，啊个有因为诶热诶日时啊，热天啊日时烧热。所以呢，你下食较少，啊，暗下较凉凉啊，哦，所以呢，胃口较好啊，啊，这种的哦，这个食物件的这种方式呢，嘛容易啊增加着胃肠的负担，哦，啊，因为呢，佫无想要食，啊，佫爱食，哦，啊，佫一定爱食啦，无会腹肚枵啊，吼，所以呢，这个。诶，较晚食一个，较晚食，食饱就差不多要困啊。这种的，这个消化的时间吼、哦，被压缩。被压缩，所以呢，就容易出去啊，就容易出现胀气不舒服。啊，听众朋友你啊，来想看卖啊，啊，你那是要困静静啊，啊，这个爱食脆姜啊，吼，啊，想要食物件，提一个啊，这个饼干来食啊，啊是呢，这个水果吼、哦、来加加两嘴啊，较晚你有感觉吼、哦，腹肚呢，这个胀胀。哦，这个刚刚吼，巴肚刚刚有空气，哦，啊，你在捏捏哦，还会放屁啊，放气体出来啊，迄拢是因为胃肠消化哦，这个功能较差啊，产生的胀气胀气哈，这无什么大代志啦哦，还有是讲你呢，小可改变啊，你的饮食习惯，好、哦。冰诶，他卖加嘞啦，哦啊，要困进前诶，哦，卖食物件啦，哦啊，日时啊，哦，日时啊呢，甲暗时啊呢，拢正常，哦，拢正常，叫三顿来食，哦啊，安尼哦，讲嗯，对哦，现在这个热天这个时阵，胃肠敏感的时阵呢，哦，都比较呢，它会当改善，哦，较袂吼，和你敏感的反应哈。啊，有个人讲热天食袂落，啊，我爱食饭啊，爱食一个啊，番薯啊，食一个较凉的，凉拌小菜哈、哦，黄瓜啊，洋葱啊，这个皮蛋豆腐，啊，就食这凉的啊，这是中医来对你讲啊，就是寒气啊，伤重啊，啊，伤冷的物件啦，哦，啊，这不是什么。什么病变啊？这不是啦啊、哦！这应该就是功能性的胃肠的问题、哦、啊！你都然后这种情形呢，都改变一下吼、哦，这个饮食的方式啊，唔通啊，这暗顿上晚食啊，唔通呢，那
家啊，那家饭啊，那配位，那配点心啊，那工作哦，那就诶较容易哈哦，胃胃肠胀开啊，胃闷闷啊，啊那诶真正不舒服，你就去啊胃肠科、肠胃科去啊看一下啊，和医生看一下。啊，医生呢，因有经验，因哦比较较会当啊，抓到讲原因伫倒位。

0: 这里是您本第二台855千赫，
1: 国民法官的制度已经开始了，现在大家都有机会来做维护正义的国民法官哦。不过做国民法官敢会做有负担吗？我跟你说免操烦，除了保护你的安全跟温书，可以当请公假，不用烦恼会去影响到工作，而且可以补贴你找人照顾孩子的费用，不用烦恼家庭，让你安心参与审判。各位国民法官免操烦，让咱做伙为公平正义打出来。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2: 教育部多出生婴仔到18岁家庭支持高德成绩。
3: 编辑教保服务继续扩大，幼儿津贴每个月上悬7000元，高中职免学费，私立大专学费补助。

0: 上管35,000元，
1: 也够有学贷利息再调降，大的补贴每学期5000到7000元，新婚学生加买1.5倍。
2: 收听有够力，入学负担搁较少。
0: 以上广告教育部提供。
3: 哎呀，好热哦！哎，开冷气。
4: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3: 哦。
4: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3: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4: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5: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6: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7: 哎，老同学啊，我昨天去医院又发现一个好康哦。
8: 哦，什么好康？我也要。
7: 你们有验过 BC 型肝炎吗？我昨天才知道，政府对于民国75年以前出生到79岁的民众，会提供终身一次免费筛检。
8: 这么好哦。
7: 对啊，早筛检早安心，等等续托啊，大家纠团一起做 BC 肝筛检。
8: 好啊，择日不如撞日，等等就来去。
9: 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国民健康署提供。
10: 大家好，我是蔡振南。安良院是植物人的第二间厝，家己管区有2388位植物人，甲重度卧床的失智老人，阁有真侪艰苦家庭需要咱来斗相共，邀请恁做伙来积极创始家己生意，予植物人可以回家。
11: 爱心专线02-3970101，02-3970101。

欢迎听众朋友继续收听元气宝充站节目。拄只咱听众朋友要听的这首歌，应该是这首啊，伊安呢来安排《等你回头》，蔡小虎唱的。

高向鹏甲本水哦所合唱的歌曲《黄昏》。

进前伊按有介绍过哦，中横、北横，即马过来南横，伊按大家听众朋友介绍即个南横啊，就是南部横贯公路，专长哦是180到204公里，算台二十线。人若咧讲台二十线啊，就是南横起点诶，是伫台南市中西区啊，会记伊按迄年是按玉井，就是进山啊呀，入去山内吼，行南横公路玉井啊，沿路拢伫进山啊，山啊花开诶时阵有够水诶，山啊挂伫树啊，你会很激动，就想要买一挂灯去厝。按台南市诶中西区遐入去啦，行到台东，台东诶关山。关山，所以出去哦，都是关山便当、关山平原、南横公路，是咱台湾三条横的公路上南边的，算是啊省道台二十线。南横公路依照着啊，在游客中心门口靠的告示牌顶面写的，按台南市的中西区，按玉井预警入去，经过高雄市的甲仙。桃园啦、啊、吼，来到台东的海端，过来到台东的关山，所以呢，伊是按台南入去，经过高雄来到台东横贯啊，横的横贯就是按西部通到东部去，横贯公路唔免考一年嘞。南横公路伊一出去啊，到台东家就接台九线。南横公路在2009年8月7日啊。因为莫拉克台风的影响哦，2009年到2020年1月12日进行，这南横公路无通，不是讲拢无通，有几段吼、哦、无通，未当过去啦。受到影响上大是伫山区内底啦，风台路拢被风台拍歹去，出入的都爱行便道、便桥，但是迄便桥嘛是啊，无讲介在十几年拢是伫修理，伊个个吼经过山了，定定咧崩，所以算是啊介危险的啊。伫2022年5月7日。2022年5月7日啦、啊，甲全线南横公路规条公路甲来修理好，按台南到台东会通啊。还是啊，2022年5月7日，2009年8月7日啊，风台啊，莫拉克风灾的影响。啊，哪讲啊，莫拉克就是讲小林村，小林村嘛，算在南横公路这附近哦。南横公路伊是经过日本时代，迄阵啊关山越岭道啊，日本时代迄阵啊所开的关山越岭道来开的公路，按台南的北寮、北寮来到台东的海端，是台湾南部的一条通过中央山脉、横贯中央山脉真重要的公路，相关的所在是的大关山隧道，有2722公尺，啊，伊拢是山路，所以讲哦，你若开车呢，一直塞，一直塞，哈、啊，因为伊按起过，哦，真正塞间，互你头戆戆，但是顶面风景足水的，这个所在按日本时代关山越岭道。来开路，拓宽开路。南横公路是1968年7月1号开始走，1968民国57年，民国61年1972年10月31号就通车，做4年4个月开路啊，依照着中部横贯公路一种的方式来做，大多数是用传统的人工的方式去修路、去开路，规个开路的工程嘛真辛苦。南横公路开路有116个工作人员，因为开路来过身啊，罹难。在南横公路叫一个叫天池啊，就是在山顶啊，还有一个天连的湖啦，叫天池，是一个长青池来悼念这116位工作人员。开一条路，100多人就安尼来过身过往来受伤死亡。南横公路吼、哦，原本吼、哦、要按玉井入去，后来改做吼、哦、按北寮。不过呢，嘛是爱经过玉井。1994年，民国83年啊，南横公路全面哦，规个吼拢在玉点啊加路较好行。新达路开了好，再来做吼、哦、路面的处理。1994年开始啊，做点啊加路就好开啊，无进前真侪路段吼、哦、无点啊加路，开车入去啊，真歹开啊。啊，个咧以前吼、哦、要入去吼、哦、南横公路，拢爱先办
鹿山镇1993年都免阁登记啊，即马嘛免登。这条公路上有名风景区啊，包括嘉仙的化石馆、宝来温泉、梅山口原住民展览馆、天池、崖口云海、力道风情、碧山温泉、天龙吊桥、雾鹿樱花、雾鹿峡谷、新武旅溪保护区、地道天龙吊桥，这有原住民在这啦，而且嘛有民宿。2022年的5月初二啊，规条路拢修理好啊，正式开放。但是有一寡比较啊较歹行的路，看时间来开放，因为呢，譬如路吼、哦、较容易大雾的，有管制时间，吼、哦，甲被山内开车危险。2023年的4月11日。开始，因为呢，遐有一挂路段，伊个有啊、哦，石头落落来啦，所以呢，陆陆续续吼，伊个开始来做施工，山边啊，做安全措施，路段诶，做交通管制。总讲咱若要去呢，你一定要先看清楚，你去啊交通局看南横公路的管制时间、管制路段，沿途真正是啊真水啦，只是讲拢是山路，开车。嘛，爱小心，啊，唔通上弯入去山顶啊，容易大雾。云海嘛是啊，南横公路一个欣赏的风景。

今麦咱来安排听众朋友要听一首歌曲，叫做《等你一句回答》。这个咱进前讲的故乡，家乡变故乡啊，黄昏近，黄昏近晚霞呀，拢港姐来唱的，杨怡波唱的。听众朋友来听看麦啊，这首《等你一句回答》。

0: 喂，
1: 叫醒那个。
0: 等下不要继续挂，咱是按电脑吼，台接入下来，甲一半都无声呢。这是不是啊？别人台换的呀？应该是不是别人可以台切掉啊？哈，有版权的问题吗？这首歌哦，伊安哦来找一个，搁找一个较完整的哦，找一个完整的，甲个电报。即马咱来安排咱这边哦，无版权问题的歌。林金咪。

0: 首歌是蔡佳玲所唱的《林静美》。
1: 听众朋友啊，伊按来讲一个哦，案例啦，台中啊有一个头家哦，抽到楼主啦，伊就真欢喜开车哈，载妈祖登去厝的红塞，啊伊沿路吼都一直放炮啊，炮啊搁放真济，去搭骑奥多麦经过的人惊着啦，骑奥多麦的人都去搭举发检举，就因为伊有去。检举啊，所以这案件就送去到法院。警察这大家是依照着社会秩序维护法第63条。

条，但有伤害力的物品、物品有危害他人身体还是财产的可能性，所以处三天以下的拘留，还是呢三万块以下的罚金。因为有人检举啊，所以警察就把这检举啊送到台中地方法院的简易庭做楼主的这个头家，伊就讲啦，因是娘妈做登去厝的啊，啊伫登活的所在，伊放环保的炮啊，娘行放炮啊，讲这是时俗啊，并无危害到交通安全的歹意，但是法官并无讨论到啊，夜行放炮是不是时俗啊？不是讲习俗时俗都无法律的责任哦。法官强调，放炮啊会产生管温、管烈、高温、高热，啊，咱人皮肤呐去接触到会烫伤，嘛有可能会引起火灾，所以。放炮啊，算是一种具有杀伤力的物品，搁在路边放，有可能会惊到过路人，产生着交通的事故，所以已经造成着有危害他人身体，还是财物的可能，有危害他人身体或财物之余啦，啊，所以讲爱处罚。处罚伊3000块的罚款，炮啊嘛唔是，会当你想要放就放哦，这是台中诶，台中市诶案例哦，吼案例，记啊，敢那有人传炮啊啦，哦，要放进前爱当画一个，吼，好人唔当去惊着，还是讲闪开一个，较袂后壁再来啊，好人去来告，你即马吼知影法律，就是捌法律的人会注意，啊，咱无每一个法律咱拢去了解，时尚吼，啊是讲法律的规定，虽然讲规定拢伫咧，但是咧即马民情，即马的人依法办事，要讲人情啊，我恐惊着啊，我啊是讲我去断着受伤啊，较早以前讲，虽然家己较衰，但是即马咧，大家较有读册吼，较有接受到法律，比较较了解维护着家己自身的权利，所以呢，这部分哦，人唔是干那一句话，这都是很硬性啊，这是思想，安尼就过去啊，哦，唔是，那是坚持要提出告诉，法官嘛爱处理。

0: 这首歌曲选播的是洪英宏所唱的歌《忏悔》。忏悔，
1: 伊安来做广告，听众朋友啊，抹面的产品真济哦。但是咱若是要安尼瓶瓶罐罐，你买袂完。珍珠霜，真古早，甲即马是咱上传统、上灵动的物件。伊安即马来介绍这款面霜，这是珍珠霜，听众朋友参考看卖啊。伊安所介绍的这款的珍珠霜，内底有珍珠粉、芦荟萃取、玻尿酸、水解胶原、维生素 C 等等的成分。每天你得洗面刷抹一点啊，轻轻啊按摩你的面，可以胶纹，会当预防咱的面皮肤打鼻，会当让咱的面的皮肤滋润、柔嫩、嫩白、锁水，维持着皮肤的弹性，还佫会当淡化皱纹，幼幼的撩纹愈来愈浅。抹面的产品真侪款，若是听众朋友有需要对抗肌肤的老化，伊安即马介绍的这款的珍珠霜，珍珠霜，请参考看卖啊！一罐1800块，1800块，珍珠霜，珍珠霜哦。伊安的服务电话23072855，23072855。2307-2855，感谢你。伊按即马来进一段广告，听众朋友，安今天会当主播用心，互你活力充沛，纳豆调整体质，促进新陈代谢，三黄营养补给，帮助健康维持。咱公司有一罐的产品，这是胶囊的，内底有红景天、三黄、纳豆，主要的成分是红景天、三黄跟纳豆，这三种的成分是主要的成分。另外还有啊，草本的萃取物，包括黄芪、丹参、红花、山楂、葛根，专利的红景天萃取，专利的纳豆、激酶萃取，红咖粉萃取，专利的三黄菌丝体萃取，给们讲诶，给们讲是素食的，专素的，食素食的朋友会用来食素食的，给们讲一天两粒，一罐60粒，食一个月1500块，咱唔免一罐红景天，一罐纳豆，一罐三黄，唔免，咱就是纳豆、三黄、红景天，拢伫这个胶囊内底，一罐。1500块，一个月量60粒，1500块。素食的朋友会当加，那是有需要23072855，23072855，23072855。感谢你，
0: 大听众朋友报告，伊安所介绍的产品有意大利原装进口的老树橄榄油，意大利原装进口的葵花油，另外诺丽果的酵素、葡萄糖胺、诺丽酵素软喉糖、补充钙质的蔬钙、叶黄素、B 群、大豆卵磷脂、益生菌、红景天、三黄、纳豆三合一胶囊、酵素软喉糖、元气糖、黑芝麻、核藻膏、水梨膏。听众朋友，若是有需要咱的产品，卡里三空七里班哦。

但有娜娜再会，感谢听众朋友收听今天的节目。就在这首歌曲，这首叫做《最后之夜》。这首歌的歌声，跟咱的听众朋友讲再会，欢迎后一回继续收听元气补充站，拜拜。

0: 这里是民本第二台855千赫。
1: 我在台湾已经进入雨季，这也是容易有风灾水灾土石流的时阵。虽然雨季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是也是有可能做大水，请大家注意气象消息，加强估计洪灾准备，也要穿水沟下水道来降低雨季引起的灾害损失，随时掌握洪灾资讯，请就经济部水利署洪灾资讯服务网，也可以下载行动水情 APP， 加一分的准备就减一分的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2: 那个小美整天在摸灰啦，你看她在下载豆瓣的电影跟音乐，还四个转贴图文呢。
3: 别生气啦，像她这样没经过授权就凊彩下载分享别人的影音跟图文档案，会侵犯到著作权呢。
2: 这么严重哦？
3: 对啊，
2: 那这样赶紧提醒一下，违法行为不能做，一定要尊重智慧财产权。
3: 智慧局提醒你，禁止网络非法下载影音、图文跟相片这些著作，这别犯法咯。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智慧财产局提供。
4: 唉，年纪愈来愈大，万一那失地要安怎？
5: 免烦恼，你敢有听过预定监护？
4: 啊？什么是预定监护？
5: 就是增加你信任的人签契约，但以后因为坐会或者是破病，无法度自理生活的时阵，和家己信任的人来做监护人。相关资讯一旦上好无网站查询哦。

0: 家己的感冒人心酸好，个人照顾免烦恼。
1: 以上广告由服务部提供。
2: 哦，最近真袂顺，厝内蚊啊搁多，今仔日搁感觉头痛发烧，安尼找师傅顺顺的呀。
3: 啊，是毋是搁会感觉关节酸痛出疹？
2: 啊，你哪知？
3: 哎呦，是天狗热啦！就讲过，积水爱倒，啊无会生蚊啊，引起天狗热。
2: 哈，这严重哦！
3: 是啊，赶紧去看医生啦！有问题就紧卡电话1922。
4: 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疾病管制署提供。
5: 民本广播公司一台12960赫，二台855000赫，感谢你收听和支持。对本公司所播出的节目以及收听状况，若是有任何宝贵的意见，欢迎来批寄到台北市宽和南路三段325号7楼民本听众信箱收。因为你的支持，使阮有所改进和成长。
1: 这是民本电台855000赫，请收听潘大夫主持人生哲学节目。

0: 笨小孩跟聪明的小孩有没有什么分别？
1: 当然有分别了，
2: 聪明的小孩很厉害的，可是笨小孩呢，
1: 也很可爱的。
0: 你说的，
1: 我不敢说，
2: 笨小孩。
0: 哦吼吼！
2: 哎，急死我了！

我笑过，怨过，爱过，痛过。子夜的我，决心藏一个梦。心疼的我，不愿与你告别。冷冷的风，吹着我的泪。长长的夜。

我的爱，寂寞的风飞着我的愁，什么时候你才会回我梦中？

我等着，守着，望着，盼着。雨中的我，多想藏一个誓言。痴心的我，为何与你分离？

0: 这是民本电台办公五千克，所有来欢迎收听《关键中俱乐部》节目。
1: 关键中

0: 感谢大家收听瓜建中俱乐部这个节目，蒙奇啊，
1: 瓜建中，
0: 而且为大家来服务。全部时间，红青五年解读完，
1: 红青的永金骨，
0: 红青的大光明，
1: 隔日玻璃面少散，
0: 个人赞助提供。欢迎收听，
1: 批评指教。

0: 咱来，
1: 嗯，
0: 听挂件中俱乐部这节目往事啊。
1: 挂件中，
0: 今天现场为大家来服务啊呢，这样呢，报纸甲拍开哦，
1: 嗯，
0: 即马趁钱先上好赚，你知无？
1: 什么上好？
0: 诈骗集团，
1: 用骗的啦，
0: 无就你店的哦，
1: 嗯，
0: 共税啊，点的开。开什么店啦、啊？开旅行社啦，创啥啦？
1: 嗯嗯嗯。
0: 哦，表面上啊咧，
1: 店开足多啊咧。
0: 哎，啊，这个咧骗子来做，
1: 行业足多啊。
0: 那投资我诶，我有旅社，有火锅，
1: 火锅店。
0: 哎，啊，搁有啥物？什么店？对唔？哎呀，啊，我就是安尼谈的啊。
1: 嗯。
0: 啊，你若要投资哦，紧来投资。
1: 哦。
0: 哦。哎呀。
1: 旅行社啦，啊个什么

0: 小额贷款呐、
1: 啊，对啊，
0: 哦啊，这个火锅店呐、啊，我讲、啊、你著加入这个火锅店哦，啊，一盖偌济，收嘞偌济安尼吼，一直收起安尼，
1: 对啊，
0: 啊，无偌久才甲你化工倒啊，
1: 嗯，
0: 哎呀，收收来化倒啊，
1: 几款呢？两阿婆早囝回家哦，
0: 嗯，
1: 化就是
0: 拢走。
1: 先选去中国大陆，
0: 嗯，
1: 嘿，啊，过来这中间人找无人啊呐，啊，迄、那个拢总叫提偌济去呢？
0: 嗯，
1: 五十亿啊，了无偌济啦，
0: 夭寿。
1: 五十亿，伊要走去中国大陆吼，
0: 嗯，
1: 你啊提几亿吼？
0: 做公关
1: 啊，做公关安尼来，
0: 马上够四十九亿，
1: 放心哦，放心哦，
0: 嗯。嗯
1: 底下都真好过日啊！
0: 翘脚连喙椒
1: 啊！啊，这款人心肝拢真雄呢。表面上哦，我食过伊，我阿咧开旅社，阿咧火锅了、
0: 欸。哦，真信社。
1: 真信社。嗯，啊，这边评价也紧。啊，拢总共骗偌济啊？
0: 五十亿。
1: 无偌济，五十亿啦，尔。
0: 含回家都走啦，
1: 对啊，含回家都转去啊，
0: 真厉害！
1: 这个安尼转正哦，较厉害啦。
0: 平常时啊，都啥也会安尼开会啦，欸、穿啊水落落啦，
1: 欸、啊，够开路下啦，
0: 开路下做新秀火锅店。
1: 哦，那顶哦，大家拢知道，这两行啊不简单。
0: 重点就是个用一个演示，迄、
1: 欸
0: 那个主神家。
1: 哦，
0: 拢去参加迄偏乡、偏乡吼，诶，迄囡仔啦、校校啦，啊，遐免开偌济，你就安尼管十万块啊，五十万啊，好，都大家都讲你做成家啦，啊，就安尼安尼放假呢吼，讲偌做逼的安尼，
1: 这个大
0: 众做
1: 成主啦。大众有人用骗你哦，啊，这看到这个报纸，我看嘛免看。
0: 拢总有五百个人，迄落收去
1: 便宜，有的是
0: 大细条啦，
1: 啊为几百万啦，为几千万了，得一千万落来，我讲呀，一礼拜你就听我分偌济啊，啊有影伊甲你摕一千万啦，一礼拜了后伊敢讲，汇一百万啊互你，敢袂堪？啊你讲哦，阿娘真好赚。
0: 嗯、啊，哦，这利息真好赚。
1: 啊，你无想你已经开几千万落去啊？啊，一礼拜呢，头一礼拜呢，摕几百万互你安尼，你就讲这有呢？
0: 哦，
1: 有呢，
0: 真好赚，搁加了。
1: 啊，我想创业。
0: 哦，
1: 这两个人阿婆呢？搁
0: 加了，一千万搁加了，两千万。
1: 干哪呢？叫骗五十万去啦。
0: 四金啊呢？
1: 哇！
0: 算家己少少无用骗的较紧啦。
1: 对啊，
0: 嗯，
1: 啊，这两个阿婆你看我们，五十亿个，你看四行我免他开就好啦。啊，人，
0: 我都爱有迄个命人开的。
1: 迄钱摕起来吼，
0: 嗯，
1: 正常啊，因囝啦、回家啦，
0: 两个
1: 阿婆点住
0: 住吼。来，
1: 先紧的算，
0: 先走，
1: 啊，
0: 别款较侪咧吼，老的再来走。
1: 对啊。啊！一个人叫创业，我唔知呢。
0: 无老呀，新造人会发现啊。
1: 对吧？
0: 啊，少年新造人就讲啊，爱就去佚佗。
1: 对吧？
0: 系啊系啊。
1: 系啊。安尼赚无偌济啦，五十亿啊，领啦。
0: 嗯。
1: 哎呀，五十亿！啊，你一款人吼，未讲心上不安呐。
0: 伊呐，心上不安，就做代志都做袂落
1: 啊！
0: 你个，系啊。
1: 对吧？一款人咯。无什么做文底皮啦，
0: 嗯，
1: 啊，无什么做什么人情世事啦，
0: 嗯，
1: 拢没有啦。
0: 伊个把酒来底都是干钱
1: 啦，
0: 哎
1: 啦，
0: 哎啦，
1: 哎呦，要创五十亿起你个吼，
0: 真好谈，嗯，
1: 啊，回家嘛都要酸，
0: 嗯，
1: 回家你嘛焦掉啊，
0: 嗯，啊，回家呢，现在摕五百万、一千万、五千万可以，
1: 对啊，
0: 就好好看价了啊。
1: 啊，甲早囝，
0: 嗯，
1: 回家啊，拢总
0: 四个人，
1: 四个人都选你啊，
0: 拢走啊，
1: 对啊，
0: 哎呀，走啊，碰卡紧你啊，但这投资的人哦，都爱被叫无啊，
1: 要错就错位，
0: 都无亏了，通错啊，
1: 亏了通好错啊。

0: 有人放错啦，
1: 规定要念名啊，那是那个，
0: 别人
1: 莫贪啦，莫真正莫贪嘛。
0: 嗯，
1: 哎呀，
0: 无法度，
1: 对吧？
0: 因为大家啦，辛苦有钱就想要这个投资啦，
1: 嗯，
0: 啊，无钱嘛，想要投资啦，
1: 嗯，
0: 啊，无钱哦，就较少投资，较少嘞。
1: 啊，有钱的想要更加有钱。
0: 当然咯、
1: 哦，
0: 哎呀，哎呀，
1: 这个，
0: 哦，真好谈啊。
1: 赚几万啊，好哩，
0: 哎，
1: 好提起，
0: 嗯。
1: 伊刚袂堪咪讲，提几百万啊讲。
0: 哦，我刚才咧食这收这利息，我都，
1: 哎、哦、
0: 呀、啊，
1: 一礼拜你就提几百万好啊。
0: 收十年啊，我都亏我咧。
1: 你咪亏千万啦、
0: 啊。本来就亏我，佫较亏我啦。
1: 对啊。
0: 水不低息。
1: 那这两个阿婆贵高价还袂记，
0: 嗯，
1: 即嘛真亏我啦。
0: 因亏我啊，投资的人都艰苦啊。
1: 五十亿啦，五十亿。
0: 嗯。是，刚才看到迄个字呀、啊，阿边迄个海拢无看啦，
1: 对啊，
0: 无法度啦，
1: 嗯，
0: 系啦，卖贪啦，卖贪啦，
1: 这个淡水无色啦，
0: 嗯，
1: 这迄个孙建平
0: 唱的，
1: 规定唱的也真好听，
0: 嗯，
1: 演奏你听了。

0: 这演查甫人管哦，
1: 嗯，
0: 真好听，
1: 无同啊，
0: 对啊，
1: 嗯，
0: 因较早孙建平，因这较早哦，录偌济歌的，你知？
1: 嗯，
0: 我 CD 刚拢静静伫厝的啦，
1: 频段取消啊，哦，
0: 迄个毒啊呢，很假啊呢，鬼毒爸爸死啦，
1: 嗯，
0: 做到三人啊呢，
1: 嗯。
0: 嗯，有时要坐地啊呢，要经过哦，哇，
1: 还有我那是平段，
0: 我那平段，平段过你啊，
1: 嗯，因不啊。

0: 因为伊个监听，哎
1: 呀哎呀，
0: 都无。
1: 是的有啊，咱倒一台啊。
0: 你迄台唔是歹去啊？
1: 啊那那歹，咱
0: 跳
1: 来
0: 唔是？
1: 过来买一台，
0: 嗯，
1: 较好诶。
0: 嗯，
1: 啊无咱厝 CD 遐侪啦，比较用用啊。爱
0: 监听，
1: 摕落个监听去。
0: 嗯，
1: 哎，
0: 对啦，啊你落平台哩。
1: 对啊。
0: 嗯，啊咱诶专线电话朋友要记得清楚吼。2999-8692，你若有咱的这个日子吼，啊，都唔免抄，唔免记，你都看咱的日子就知影咱的专线电话啊。
1: 对啦，
0: 哎呀哎呀，
1: 嗯，
0: 真紧啊，日子我已经听半年去啊，
1: 越听越薄
0: 啊，哎，
1: 真紧呢，
0: 嗯，
1: 哎，
0: 越听越薄，
1: 都六月半，搁七月半，八月中秋过来。过来点咩就过年啊！
0: 卖轮过，今妈妈七月啊呢，农历也七月啊，要七月啊啦，
1: 对啊，
0: 嗯，
1: 来了，
0: 七月初啊啦，
1: 这条嘞，
0: 嗯，
1: 蔡琴唱的吼，我都苦卵瓜啦，
0: 苦卵瓜，

0: 有这苦卵瓜啦。
1: 那不爱喝这苦瓜瓜。
0: 嘿，
1: 嗯，
0: 苦瓜就理了了呗。
1: 嘿呀，那理了了呗。
0: 苦卵瓜，
1: 嗯，
0: 为人为了这情啊呢哦，痴情啊，哦，
1: 他
0: 变成苦卵啦。
1: 嗯，
0: 哎，苦卵啊，都艰苦啊，你。
1: 嗯，
0: 嘿呀，万人大事，大家嘛讲，卖计较啦。清清菜菜啦，嗯，
1: 你那无经过的代志哦，啊，你要叫人讲想哦开啦，卖计较啊，那根本都是假讲的，
0: 啊，
1: 因为你都无经历过啊。
0: 事情啦，教育咯，嘛是在计较，哦，对吧？
1: 对啊，啊，所以讲家己那无拄着，啊，你要去讲这个安慰吼，啊，人讲啊，想我亏啦，啊，卖计较，
0: 卖计较啦，
1: 啊，都安慰啦，
0: 啊，钱搁赚到搁有啊，算唔知，啊，都到啊，搁那叫骗你啊，啊，钱要对出来，
1: 嗯，
0: 对吧？
1: 啊，所以讲有当时啊，哦，这要安慰人的诶，这话哦，有时阵。拢是讲好好的安慰的话啦，啊，不过都是有的人无都接受啊，
0: 啊都免讲了
1: 啊，过去免讲啊，
0: 过去免讲啊，
1: 哎呀哎呀，
0: 对吧？
1: 嗯，
0: 来啦，这条啊，清清菜菜啦，欢喜就好啦，
1: 欢喜就好。

0: 人生无撇步啦，
1: 嗯，
0: 讲欢喜就好啦，
1: 哎，
0: 啊欢喜唔就欢喜起来，
1: 嗯，
0: 哎呀，有人用骗钱去啊，你要叫叫笑面啊出笑会出来，哎啦，
1: 哎，
0: 啊钱人用拖去哎诈骗集团哦，哇，
1: 嗯，
0: 钱啊来哦，来到地下遐多哦，
1: 嗯，
0: 嗯，哎下边哦，甲老鬼用杀掉，啊杀掉钱咧倒去。嗯，我唔知啊。
1: 我已经拢洗掉伊啊。
0: 嗯。
1: 拢洗安包围去啊。
0: 对啊。
1: 嗯，啊，到尾甲你骗着准备爱钱爱藏喺度啊。
0: 对啊。
1: 唔得袂去用枪攻伊。
0: 嗯。
1: 哎呀，空钱个。
0: 对啊。
1: 我根本都准备要骗啊，个钱个临时退去。
0: 即摆咧电视报纸吼，
1: 嗯，
0: 拢咧报讲哇，食迄个有毒的油啦。
1: 嗯。
0: 我相信哦，大家拢食有着。
1: 拢有啦，
0: 我在外口咧食吼，食啊久啊嘛是，
1: 加减拢食着。
0: 对啊，
1: 嗯，
0: 啊，台北台个清啊，
1: 嗯，
0: 哎呀、啊，就我咱节目中咧介绍者吼，哦，台个不一定啊食啦，
1: 嗯，
0: 哦，北台个这垃圾啦、废气冲散，甲清清出来，哦，安尼才会延年益寿啦，啊，无你。体内的垃圾吼，讲就倒转来，你搁甲回收倒转去，
1: 嗯，对不？安尼特别快活。
0: 我听讲千滚归路，啊万变啊归毒素。这个毒素呢，四季走这中间，唔知倒一工要甲你生，有诶无出哦，你搁唔知啦。
1: 嗯，
0: 哦，
1: 对。
0: 所以记得讲，红青年解毒丸哦，紧甲买转来吃。哦，
2: 来，我甲讲句一个吼。工业社会紧张、无闲、过劳，容易引起种种的疾病。红青五年解毒丸，红青五年解毒丸选用上等道地药材，运用现代制药科技，精制而成，针对一切火力内外这邪毒，哦，歹脾气、心烦气数，哦，嘴大喉阔。大便安尼闭结，血大歹困，哦，有良好的治疗这效果。红青五年解毒丸，解体内这个毒血，除邪热的这个病菌，体内这个热度呢，那无个排毒蛋上呢，伊会顺这个经脉，甲你侵入去，甲你侵入去心的、肝的、脾的、肺部、腰子、胃、大肠、小肠这个脏腑。变成了这病菌，红青五年解毒丸，紧甲买转来吃哦。咱这个热度会变成这个心火，啊会造成这个心烦气数；热度会变这个肝火，啊会造成了青春痘哦，顶啊裂啊顶这个皮肤病变；热度会变脾火、肠啊火，啊胃火呐大，会造成了这個。口臭，哦，啊，嘴会大，大便会闭结，内外痔疮，你紧来吃红青五年解毒丸。
1: 特工，
0: 即马电视大家嘛咧播，食迄有毒的油啦，
1: 嗯，
0: 食到歹油啊，搁一岁啊，吼，这有毒的油啦，
1: 嗯，
0: 哦，你讲迄、那个，宝林茶树遐啊，
1: 嗯，
0: 迄食死啊，六个人啊。
1: 嗯，
0: 对不？
1: 嗯，
0: 啊，相信咱那吃外口的人哦，难免拢会去吃到迄个毒油啦。
1: 虽然讲无马上中毒啦，但是安尼炖起来哦，你都爱炖真济，啊，炖真济啊，早晚咱的脏腑入去吼，都会变成病菌啦。
0: 对啊，
1: 要甲你生什么外骨哦，你唔知呀。
0: 刚才讲是啊，哦，厝内无买什么沙拉油无。无啦，
1: 哦，
0: 不会摆住的哦，
1: 嗯，
0: 算完了算安心啦，
1: 哎，
0: 啊，相信讲，
1: 伊这无咧做大汤油啊，
0: 咱食咧外口的人外食啦，
1: 嗯，
0: 多者食无着，迄上好嘢大家都食着啊，
1: 啊，大间饭店都有啊，即、哦、餐厅都有啊，
0: 王品迄牛排，
1: 嗯，
0: 哦，啊，个迄大间饭店，炒炒啊，互你食的中间哦。
1: 啊，这上无啦，啊，这上嘛想袂得，想袂到，因为伊那种白煮啊，
0: 嗯啊，
1: 系啊，
0: 嗯，
1: 啊，所以边。

0: 在在。
1: 啊，讲要用退会，要用退会。
0: 啊，退会都唔是退会问题。
1: 食几百多。
0: 对啊。
1: 啊，退会嘛是都要甲退。
0: 嗯。
1: 对啊，无退嘛未使。
0: 当然咯、哦。
1: 包来个清清的，垃圾个清清的。
0: 熬夜无眠呐、啊。
1: 对啦。
0: 哎呀，啊，哪讲都。食东食西啦，出卖讲食着毒油啦，你着一工安尼食三顿吼，啊个食一寡里里口口的物件，你若安尼无甲清清嘞吼，顿顿几百肚嘛是唔好啦，嘿啦，
1: 一工最起码吼大便爱一摆啊，两摆三摆个无要紧啦，哦，啊毒油相信大家拢食着丢啦，
0: 嗯，
1: 含咱呐。
0: 走不去啦！
1: 咱出来是无买迄个油哦、喔，
0: 对，
1: 哦、喔，咱买的是安全的油哦、喔，
0: 嗯，
1: 啊，但是咱拢食外口的咧。
0: 我买迄个牌子，我用的迄个牌子拢无啦，无、啊、问题啦。
1: 啊，但是咱拢食外食的，
0: 哎啦，拢食外口较济。
1: 迄位好家人，来食迄个牛排赞，迄我一条拢几千块一罐呢。
0: 进前的乌心油，嗯、我买牌子嘛无对
1: 啊。对啊。啊无到迄个啥大型酒店安尼啊，
0: 嗯，
1: 哇，因为大家讲到遐去，你食着免啦，滚水加啉一挂，
0: 嗯，
1: 啊，讲介绍的这个产品哦，紧买回去食，较清清的啊，无免喏，
0: 嗯，
1: 伊即摆伊个有来油箱遐有将扣啊起来，
0: 嗯，哦，迄个财产都冻结了，
1: 啊，人嘛去。都在里海关的啦。
0: 嗯。
1: 啊，讲者倒转啊，阿爸，咱食外食的人，大家嘛去食食着啊。
0: 嗯。
1: 哦，像讲拜六啦，哦，某次啊，因查某孙要嫁啦。
0: 嗯。
1: 哦，啊，暗时啊，五路财神会啦。
0: 嗯。
1: 过来食啦。
0: 嗯。
1: 啊，相信迄知影吼。
0: 今嘛应该就嘿啊，今嘛代志爆发应该是袂啊。
1: 会啦。
0: 大概换啦。
1: 对啊。
0: 啊，但是进前啊，但是还未爆发的时阵，都唔知影公公啊食啦。
1: 嗯嗯，
0: 是讲餐厅愈大间愈好。
1: 哇，品牌愈好，含酒大间酒店。
0: 含咩鸡排都有啊？
1: 用餐的啦，从啥啦？
0: 自助餐啦。
1: 对啊。
0: 嗯，无大啊。
1: 对啊。
0: 啊，因为迄爱用大桶的啊，较未麻烦呐。
1: 对啊。
0: 嗯，
1: 我嘛一摆去咧，诶，高级所在吼。嗯，无，现在无咧讲古啦。
0: 系啦，啊，就咱这洪庆，你该倒完买顿来吃，安尼就对啊，吼。
1: 对啦。
0: 买半担拢有犹太哦。
1: 对啊，对啊。
0: 嗯，来，广告完毕。
1: 好啦，啊，无就来啦，招牌顶我那真好听啦。
0: 嗯。

0: 人生宛如走马灯啦。
1: 嗯，走几分啊？大哥，无你是要走，叫伊走偌久？
0: 啊，少年时代，那毕业了，
1: 嗯，
0: 都只食头路，
1: 只走也走，
0: 刷来遮，啊，无就刷来遐。哦，
1: 啊，是咧刷小家母生无两个。
0: 啊，我都刷咧房价，啊就住咧房价大汉的啊。
1: 嗯，
0: 哎呀，
1: 你
0: 啊，房价已经破产数啊，搁跌个呢。
1: 那是无啊，都是大人带来到咱做囡啊，就是一堆带到啊。
0: 啊，房价已经破产数啊，搁人啊来买的时喏，
1: 嗯，
0: 我那真价大，你知？
1: 好、
0: 哦，哎呀，
1: 计大好，
0: 伊个装备起来吼，一地买起来，啊，都起大楼起来安尼啦。
1: 嗯嗯嗯。
0: 哦，我房价较早我住伫遐嘛，哦，内江街146巷7号啦。
1: 嗯。
0: 哎、欸，你个恁若用哦，对个巷仔底你也看好啦。
1: 够有人。
0: 较早我住伫遐。够
1: 有人八用。
0: 较早我住伫遐。哎呀、欸。
1: 嗯。
0: 啊，爱情厝即嘛嘛利落落啊啦。
1: 嗯。
0: 我迄阵啊，有甲换迄个 stainless 的铁门啦。
1: 嗯。
0: 啊，人讲啊，地塞哪里割菜？啊，即落处理个做 stainless 的门。
1: 嗯。
0: 即马都。
1: 唔知影，查到当作讲哦，即台店唔知有啥物事，啥物物件无？
0: 啊，房价都，都是迄间上价值的迄个 stainless 迄个门啦。
1: 什么？迄间上价值的迄片门啊？
0: 嗯，啊，过来。
1: 安尼叫唔白个哦。
0: 过来用左手人啦。要买啊，买去起大楼哦。
1: 嗯，
0: 迄地嘛不只有钱咧。
1: 哦
0: 哦，
1: 都一地啊嘛是爱钱啊。
0: 对啊，
1: 哎呀，
0: 啊、我无啦，
1: 小地甲大地拢共款啦。
0: 我无敢地啦。
1: 哦，
0: 我大伯派一个啦，我就讲大伯派一个，
1: 小
0: 姨派一个，
1: 嗯，
0: 啊两个吼，恁两个去负责，
1: 嗯，
0: 纳税金。哦，什么地价税？
1: 算你放弃的，对
0: 我放弃啦，
1: 系啦。
0: 我就甲王强，咱签签的啦。
1: 嗯。
0: 阿豪，兄弟啊，因两个大伯税一下，大伯
1: 去处理啊，
0: 一个安尼哦。
1: 嗯。
0: 按两个去处理安尼。
1: 嗯。
0: 啊，各打马哥。
1: 咱靠家己打拼啦。
0: 各打马哥，哥还未创好水。
1: 嗯。
0: 那创好水哦，哇，我那真值钱哦。
1: 嗯。
0: 虽然已经破大厝啊啦。但是土地迄个地哦、喔，都值钱啊。
1: 嗯，
0: 那起一楼赚一楼，起两楼赚两楼，起三楼起到顶头，对，迄个赚钱呐，未赚钱。
1: 等起甲讲啊，
0: 啊，
1: 等起甲讲，
0: 系啦，
1: 系啦、啊，开始起的时阵才讲啊。
0: 无啦，阮小弟也走来
1: 请啊。你做那，你
0: 做那阿
1: 八字都还没一撇。
0: 我会甲问讲啊，
1: 嗯，
0: 起码。进度我
1: 干什么程度啊？
0: 干什么程度啊？那
1: 嗯嗯，
0: 哎啦，啊我是抛弃钱啊
1: 嗯，
0: 哎、
1: 欸，
0: 啊
1: 抛弃钱就变讲啊，
0: 对啊，
1: 嗯，
0: 哦，大伯一个税一个样，两个去处理啊，了啊，
1: 嗯，
0: 哦，
1: 对啦，
0: 身体够用了呢，哦，
1: 哎啦，
0: 来，今嘛这个歌，过今嘛唱的吼，梦中的爱人呐、啊，
1: 嗯。

0: 一条都望江爱人啦、啊。
1: 嗯，
0: 啊那台语我都爱一分啦、
1: 啊。啊，这不是台语歌。
0: 嗯，啊这
1: 无同款啦，啊歌词无同。
0: 啊，啊爱一分唱唱咧，嗯，有雅唱的啦。
1: 嗯，
0: 哎呀、
1: 啊，对、啊。
0: 咱无咧讲有雅，怎么登来台湾啦、啊？嘛个水溜溜咧。
1: 嗯，
0: 哎、欸，演唱会完了有哦。
1: 嗯，
0: 哎、欸，完了我卖点咧哦。
1: 哎、呀，讲要等下开一下演唱会啦。
0: 哎呀，
1: 嗯，
0: 啊，对高雄唱到等下嘛，真好啊。
1: 久久啊，等下弹一条安尼啦。
0: 哎呀，等下佚佗啦，卖个讲啊，歹听。人住喺美国啊。
1: 十五年前，哎，十年前啊，十五年前，我那等下开一摆。
0: 嗯。
1: 开一摆演唱会，啊，今下要搁开演唱会。
0: 啊，等下即台湾。
1: 欠啊，去美国欠欠啊，食都有啊。
0: 啊，当然讲是都系。伊也即个粉丝嘛，真多呀。
1: 嗯，
0: 对不？
1: 对。
0: 啊，当然，当然，啊，都以歌会友啊。
1: 嗯。
0: 哦。
1: 对。
0: 哎呦，时间过得真紧。我刚讲，伊唱《难忘的爱人》哦，十外岁啊。啊，往事只能回味哦。嘛是人我爱听哩。
1: 嗯。
0: 嘿啊。
1: 嗯。
0: 来啦，今麦个一条哦。啊，身体呐。无健康哦，钱嘛无路用嘞。哎呦，不过你话甲讲倒转来，身体呐无健康的中间哦，
1: 嗯，
0: 还用到钱，
1: 嗯，
0: 啊，食一寡药啊，食一寡补品。
1: 钱不是万能的啦，但是无钱万万不能
0: 啊。对吧？
1: 嗯，
0: 来，这条我那未歹听啦，这条都钱有啥物路用啦？
1: 嗯。

0: 今嘛来讲一下这红星的大光明嘞吼，啊，而且广告安尼，啊，咱唔通吼这视力的衰退吼，是因为你视觉上的这不便安尼，红星的大光明会当明目保眼安尼，人的这体力吼有这极限，啊，咱这视力当然嘛是有这极限安尼，当这视力使用了超出负荷的时阵呢，就发生了这个衰退的现象。工业污染，吼、哦，啊，这酒喝、声光器材、营养失衡，吼、哦，啊，这个隐形眼镜的普及，吼、哦，普及就对啦。啊，顶呢，目睭容易受到伤害。啊，伫咧这个眼部呢，一边粗翻吼，啊，咱这个视力开始衰退。啊，咱这红星的大光明会当保养咱的这目睭，是上介好的保健方法。红星的大光明金杯当阿食呢，日常咧服用咱的这个红星的大光明吼，会当养肝滋阴，使着咱这目睭会当得到完整的养分补充。对着老大人来讲呢，视物未清吼，惊光老啊油，红星的大光明金杯当阿食呢，红星的大光明吼，会当帮助咱这营养的吸收，有助于这个。缓和咱这视力衰退这现象，重保咱这视力健康。红星的大光明，目睭吼不舒服吼，唔通拖。红星的大光明吼，会当用肝滋阴、明目，针对多种这病因呢，经过多年研究改进，精选咱这个道地吼天然中药材呢，连接而成的。红星的大光明，今家买回来吃。红星的大光明会当治疗对咱这目睭甲内脏的这疾病，吼、哦、啊！消费者呢多年的这知名购买吼，啊，加上讲咱这政府认可的这 GMP 优良药品呢，红星的大光明，未冷未涩，啊，视物未清，目睭大涩。啊，是讲咱这目睭疲劳顶呢，这目睭的一边吼，啊，拢有明显的这个改善，有这个效果啊嘞，吼、哦，敬请安心服用红星的大光明。
1: 目睭不舒服吼，唔通拖，红星的大光明，紧买转来吃，唔通哦，这个视力啦衰。

0: 退啦，和你的这个视觉不变，目睭是灵魂之窗，顾灵魂关心才是关键。中医认为讲，这目睭发生的这个疾患呢，是由肝、心、甲气肺亏损有关。如果呐用眼过多，眼力透支过多呢，会渐感觉视力的减退，啊，目睭会涩，爱熬老目油。目睭的镜头有千百种，治疗者需要滋养肝肾，补益气肺。奉请大光明，甲你对症下药。
1: 这个目睭哦，去手术咧，白内障人真济啦。
2: 嗯，
1: 干那咱周遭的朋友都有啊。
2: 嗯，
1: 像阿祖即马开柜哦，成功啊。
2: 嗯，
1: 哦，目睭后摆咧金命呀。那坐一把坐到顶头，顶个看看窗去。
2: 嗯，
1: 哎呀，啊，目睭哦，灵魂之窗。你若顾不好，讲就倒转来。
2: 虽然讲有手术过啊，但是嘛是还阁继续保养。
1: 哦，即马手术白内障的人，先手术一类，啊，一类吼、哦，无遐简单哦，偌侪人遐排队呢。
2: 手术简单啦、啊，但是后壁咧保养，你就较。
1: 你那手术这啊几工啊了，手术遐还阁等半年呢。
2: 嗯。
1: 哦，所以你若讲目睭有经过这个白内障的手术掉吼，咱应该倒转来。咱的红星的大光明爱带落家，
2: 嗯，
1: 哦，伊滋养肝肾，补益咱的这个气血，哦，
2: 把咱营养的吸收
1: 啦。滋养并无甲你补干，
2: 对，
1: 啊无手术了，更遐遐啦。啊，你一阵仔中间你无甲保养哦，我搁甲你流目油啊，搁创啥？
2: 目睭嘛是爱需要迄个营养的吸收啊。
1: 系啊，
2: 哎、
1: 啊，即款红星的大光明。伊甲你滋阴，吼、哦，啊，明目、
2: 保肝，
1: 嘿，肝甲肾甲你顾好，吼、哦，补益气血安尼，吼、哦，滋阴明目甲你保肝，目睭啊顾好安尼啦。然后开过刀的人，白内障的人，你应该奉请的大光明，都要加减来遐食，对你有好无歹，吼、哦，真正赞的迄种迄落料吼。
2: 2999-8692，找罗岗小姐询问。
1: 来，可怜的酒家女。

0: 可怜的酒家女，
1: 嗯，
0: 哦，即马酒家拢收收，早收收起来了，啊，即马就夜店，
1: 嗯，
0: 夜店的拢较少年，啊嘛客满呢，
1: 哎，啊都客满都多啊，
0: 啊对啊，
1: 嗯，哎呦，总是有少年在耍的所在，
0: 对啊，即马 KTV 啦，哦，做甲真高级，
1: 嗯，
0: 啊内底个会当叫小姐。
1: 嗯，传播
0: 妹啦，
1: 嗯，
0: 辣妹啦，
1: 嗯，
0: 哦，五十外岁，我到某些去台中安尼吼，啊，坐迄个卡拉 OK 来看，五十外岁啊，体格真水。
1: 五十外岁吼，做传播妹、辣妹，五十外呢，是五十几年出的。
0: 我未讲煞咧，电话拍到你咪看着遐无呢，体格大家拢真好呢。
1: 嗯，
0: 系啊，
1: 拢过甲真好。
0: 啊，那还天光啊，电话拍光了呢，哇，有用啊。
1: 而且讲无啉酒啊。
0: 哇，
1: 系啦，
0: 系啊。
1: 出门讲，迄个叫来讲无啉酒，啊，无啉酒，唔知来要创啥。
0: 系啊，
1: 系啊。
0: 有传播妹啊，
1: 嗯，
0: 有在家啦。
1: 哦，啊在家。
0: 啊，咱真久都唔捌出去涂鸦妹，咱嘛唔知啊。
1: 啊，人请的啊，人叫的啊，
0: 对啊，
1: 你哪知影叫一挂老七的来？
0: 对啊，
1: 系啊，
0: 嗯，
1: 迄唔就五十几年厝还是五十块？
0: 对啊，
1: 差不多啦，差不多啦。
0: 去台中啦，去到台中了嘛？我小弟讲，行啦，来卡拉 OK 啦，哎呀，
1: 啊，我都少年的老我弄一下哩，
0: 哎呀，
1: 哎呀，
0: 啊都大家这样呢。会暗慢慢哦，体格真水。
1: 嗯，
0: 一日
1: 啊，穿大概穿个真辣的，
0: 七度了，你咪看起还无呢？哎呀，
1: 啊，你别出去外口看哟。
0: 哎呦，
1: 我爸我母
0: 要提咱的产品哦，哦，看要红枝的养筋骨，
1: 红枝的大光明公，
0: 红枝的五年解毒丸，
1: 吉利大药厂所出品的玻璃面罩
0: 衫。EGF 青春胶囊原料是法国的，
1: 一罐四十粒千百块，啊，你那边半大个有犹太，
0: 对啊，
1: 哦，
0: 啊，还有金马吧，啊，加迄个鱼两个夹做伙哦，
1: 嗯，
0: 叫做蟹肉棒，什么泥性呐，
1: 嗯，
0: 哇，这真好吃，
1: 好吃，
0: 哎呀，
1: 一盒十条千百块，
0: 啊，你要拖一条出来切切的哦，
1: 吃偌济切偌济，
0: 我沙皮，
1: 嗯，
0: 哦。你那个问导游，敢那收咸啊？
1: 都这个有清导游，你就用清导游啦。
0: 系啦。
1: 啊，瓦萨比加用一个安尼哦，就 OK 啦。
0: 哇，
1: 系啦。
0: 好食一个。
1: 主要伊好食吼，你无免问嘛，足好食啦。
0: 嗯。
1: 啊，这一盒内底十条千八块，啊，今嘛这个天气热吼，啊，都食出我凉拌的吼，较清爽安尼啦，较清爽。哦，啊，搁有咱这个海蜇头，就是海蜇皮的头啦。啊，这海蜇头哦，伊讲甲咱料理好啊。这若要家己料理哦，真高工。有诶哦，我那像我也要食呢，我袂晓料理。
0: 嗯。
1: 哦，啊，真好食。哦，伊这放在冷冻，啊，你若客啦吼，你退冰足紧诶。啊，你着啊掺几条啊，迄个小黄瓜吼，落去拌拌诶。安尼就足好食呀啦！
0: 够香油，
1: 嘿！
0: 啊，你若爱食辣椒，我掺芝麻落去。
1: 啊，你都要食七桃啦，是讲要配饭啦，配面啦，
0: 对啊，
1: 哦，配烧酒啦，拢 OK 啦。
0: 诶，海蜇头你要去市场买啦，啊，等下你用处理，用处理啦。
1: 对啦，
0: 要处理，
1: 嘿，真高工，真高工。
0: 当青啊，杀的地如安尼哦，
1: 嗯，
0: 嘛无啊多啦。
1: 你用冬青啊，卤的起来无要紧，重点是你要安怎落去料理，倒是问题。
0: 系啊，
1: 系啊，啊，搁有咱这特级蛋蜜汁黑豆吼，这特级蛋蜜汁黑豆足大颗呢，安尼放咧冷冻哦，啊，你若想要食吼，啊，甲起就甲用冬青啊，甲啊卡一粒起来吼，啊是甲用白拢可以。那、啊、你若讲起来来这个冷藏吼。小可退一个冰嘞吼，啊，甲分分嘞，一盖安尼一个手掌大吼，啊，甲分做一下，啊，要食吼，安尼一个摕落来食呢，嘛真方便吼、哦。啊，这安尼冰冰凉凉 QQ 安尼真好食。今麦天气热吼，大家拢爱食爱冰诶。啊，我感觉讲食冰无迄落，但是这伊这无冰，伊这是迄落直接吼， 大粒乌豆落去冰的，这是 OK 啊。哎，唔是迄种咱搓冰的种，你知道？哎，唔是迄种吼。
0: 这个热天哦，愈凉愈好，愈冰愈好
1: 啊。愈 Q 愈好食，嘿、啊啊。啊，一盒拢七百块呢，七百块你即马去市场要买啥？买无物件啦。
0: 啊，即马，即马卖冰都上好赚啦。
1: 哎呀、啊，
0: 我听人讲，第一卖冰啦，第二做医生啦，第三开杂货店啦。
1: 哦，
0: 这世人你就免烦恼啊。
1: 哦，
0: 哦，啊，产品真好，甲买顿来食。
1: 对。
0: 那袂用安尼，要安怎办哦？
1: 嗯。
0: 问罗岗小姐，足好食，热天时啊，食这个海草土鸡哦，这清北来呢。
1: 嗯。
0: 哎呀、啊，
1: 这也好食。
0: 小黄瓜甲。
1: 较清爽。
0: 撮淡薄啊罗。
1: 嗯。
0: 香油，啊，你若要香个参翅啊。
1: 嗯。
0: 哦，拌拌来真好食。
1: 对。
0: 哦。
1: 啊，那买咱的油品吼，啊，那买半大弄油菜哦，嘿、嗯，啊，那油菜吼，孟罗岗小姐，
0: 哦，2999860，那产品的新的拢来啊嘛，
1: 嗯，
0: 啊一批来咧中间哦，比如你若买半大吼，啊，阮
1: 油菜、啊，
0: 嗯，油菜噶，互你爽啊就对
1: 了，嗯，
0: 物件有效，讲就多啊，互你唔只有效，啊，无效。要让你送什么东西也无效。
1: 嗯。
0: 哦。
1: 对。
0: 从咱的东西赚的那种的，找罗岗小姐，2999860。
1: 2999860，找罗岗小姐询问。
0: 台湾时间1:03，为了大家健康，唔通把那浮料放在膀胱。
1: 来去放一铺啊，可爱的，连咪接过来。

0: 安尼两代音乐吼拢办完啦，搁说了就是咱这个口音时间吼，那、哦、要听歌的朋友2999-8693找郭建中甲孟琪啊，吼、哦，要听什么歌？啊，你即马上线甲扩卡里边呢？2999-8693，啊，那要询问咱的产品2999-8692，今晚啊买咱这部钓这三片哦，买半大弄犹太哦，哦，找了江小姐哈，2999-8692。来买上线点歌的朋友好起床啊！
1: 今晚点歌时间啊，
0: 对，
1: 阿金啊，卡里边哦，
0: 起床啊、
1: 哦！哎，来哦，
0: 嗯，哎，来你好，
2: 今天
1: 我几点？哎，
2: 我王太太，
1: 我
2: 在，
0: 午夜
1: 灯塔，
0: 午夜灯塔，
2: 谢谢，
0: 好 ，OK， 嗯，哎，老人，哎，大家用阿哥的皮皮啊，那样，安尼怎拎起咧吹凉凉啊？怎唔起来啊？2999-8693，要听歌的朋友就这一滴哦，这个天哦，这个天安尼，若无吹冷气哦，你讲啊，若要困要安怎困？敢有人无吹冷气？哦，有啦，咱客家人都无吹啦。啊，但是无吹真大啦，暗时也是过还好，你啊日时都冻袂掉啊。我今仔日拄到咱这个楼卡吼，诶，变少了大姐，哇！这个讲伊一工洗头四拜五拜辛苦，我讲啊，你暗时要咧困有吹冷气，伊讲无，哇，要死！
1: 我欠你，
0: 我讲安尼你做到尾还爱安尼，但吹一个冷气，伊讲啊，盖一个吹无菜，我当然要盖一个，今麦拢嘛盖一个，
1: 还两间厝啦，好个靠呀，过咧讲变少。你哪会知影？
0: 啊，加减做啊，
1: 对啊，
0: 啊，无用用啊，
1: 对啊，
0: 啊，干来下面后生两个人尔，啊，安尼讲冷气唔敢吹，哇，我都，来你好，
3: 喂，
0: 你好，
3: 王强，你好，我要听你讲跟电话电话男性的复仇，我新增顾太太，
0: 新增顾太太，邱太太，好好。OK， 男性的好修
3: 啊，好，谢谢，
0: 好好 ，OK， 来你好，
4: 阿嫂，建中遐好，
0: 大家安尼皮皮啊、哦，敢那真皮哦，
4: 老贝，够了，
0: 真，
4: 还晒皮耶，
0: 大家拢姓皮哦。
4: 像你讲的凉凉啊，
0: 不要啦，这你
4: 开落去太凉嘞，那无外口多呼呼了。
0: 那走外口哦，烧烘烘的嘞。
4: 对啊。
0: 这个天真正无吹冷气，有影厉害。无简单。
4: 无吹会起车呀。
0: 你若讲辛苦安尼洗洗的哦，倒咧眠床是凉凉的啦。不过若甲迄个暗，愈天要光啊，迄个时阵来了，开始就翕吧，日头出来啦。
4: 对啊。
0: 日头若出来，开始就翕吧。
4: 对啊。
0: 咧困嘛是爱吹一下吼，迄无吹，就伤热啦。
4: 哇，像咱那阮起来都要先开开播，哦，你
0: 烧红哦。

0: 阮阮困伫四楼咧困，
1: 哦，
0: 我那小红红咧，
1: 小红红对啦，
2: 小红
0: 嘛，水河迄个迄内底较凉咧，
1: 哎，小红红啊，
0: 安尼唔错较，
1: 啊就是头拢拍几工啊，
2: 对啦，
0: 对啊，对啊，
1: 啊，今日要听什么歌？
0: 来听一个啊，《流浪之歌》。
1: 流浪之歌，
2: 哎，哎，你点在故乡啊？无故乡哩？
0: 安尼哦，
1: 哎，
0: 要紧啊，听看麦，
2: 好啊，
1: 听看麦嘞。
0: 啊，无你遮落啊，你遮青菜下落啊？
1: 青菜，
0: 哎，啊，无就只放下落，人生可比是海水啊。
2: 哦，好啦，
1: 好，
2: 人生可比海水。
0: 我若无你就放人生下落，可比海水。
2: 好啦，好，
0: 哦
2: ，OK，
0: 好，
3: 拜拜。
1: 来，你好，
4: 阿姑，
1: 嘿。
4: 阿金你好，阿姑，
2: 要听什么歌？
4: 我过来，我主要听你讲，恁大姐来讲买一百二十行对无？
2: 一百四十行七号啦。
4: 我大来讲过一百十九号四楼。
2: 哦，来讲过呀。你住第二水门遐哟？
4: 啊？
2: 你住第二水门哦？
4: 恁档口对面。
2: 哦，安尼我知啦，五站哪啦？
4: 啊？
2: 古早人讲做五站楼啊，
4: 啊，就一百十九号。
2: 哦，啊，遐都要加迄零啊工贵啊嘛。
4: 无啦，啊，你都边啊拄迄个上帝公啊。
2: 哦。
4: 我听你咧讲啊。
2: 迄上帝公遐较早咧卖德糕啦。
4: 安那、啊。
2: 迄我知影啦，啊，我住伫遐大呢，我哪唔知。
4: 啊，你做我咧讲，我都听啊。
2: 系啊系啊。
4: 我遐是。我们人问讲，对，这都是恁恁某啊，做阿金毛做蒙奇啊，阮老妈做蒙奇啊，
2: 吼吼，
1: 蒙奇啊，
2: 这蒙奇啊，
1: 我三点起啊，
2: 嘿，
1: 我三点诶，
2: 嘿，蒙奇啊，
4: 我今仔日听温暖的三岁，
1: 啊，
4: 温暖的三岁，
1: 温暖的三岁哈，
2: 温暖的三岁，红阳唱的嘛，
1: 好，
2: 我知我知。
4: 拜拜。
2: 哎，
1: 好，
2: 我那来刷水了。
1: 嗯嗯，来了。
5: 喂，你好。
1: 你好。
5: 我听一首《温情深诉爱》。
1: 温情深诉爱。
2: 好一点啦，陈英杰唱的啦。
5: 陈英杰唱的款。
2: 有啦。
1: 哎，
2: 温情深诉爱啦。
5: 英和康太太。
1: 英和康太太。
2: 康太太哦。
5: 嗯。
1: 好。
2: 好。
5: 好，好，谢谢啊。
2: 好呗。
1: OK。好。嗯。温情深似海，
2: 这是陈英杰的歌啦，嘿啦，
1: 这块歌真久啊嘞，
2: 啊不久啊，
1: 嗯，
2: 啊陈英杰这歌嘛，差不多咧看你了，
1: 喂，
2: 哎呀，
1: 来你哦，
6: 我是啊，
1: 哎，
6: 我是听 NN 的王叔咯，
1: 哈哈哈哈哈，听 NN 王叔咯，
2: 好了，
1: 啊唔能困哦，
6: 哦，
1: 唔能困哦哈，
2: 好好，
1: 哎。
6: 谢谢。
1: OK，OK。
2: 要伫三边拢找罗江小姐哦。
1: 嗯。
2: 2999-8692来，无雅的灯塔。

0: 无业的顶塔，
1: 嗯，
0: 哦，啊，朋友知影我的这个产品哦，
1: 嗯，
0: 红青的养筋骨，
1: 红青的大公民，
0: 红青的五年解毒丸，
1: 吉利大药厂所出品的玻璃面扫散，
0: 以及 F 青春胶囊，原料是法国哟，
1: 一罐四十粒，千百块，
0: 今麦珍珠霜哦，做较大罐，
1: 对，
0: 加一百块啦。
1: 嘿，本来十五亩的，啊，今麦搁加十五亩都三十亩，啊，加一百块一罐七百，两罐千二。
0: 这两项甲处理了吼，
1: 嗯，
0: 面就水落落啊啦，
1: 对，
0: 互人袂感觉讲你咧抹粉啦，
1: 嗯，
0: 嘿啊，
1: 嘿，按着互你安尼感觉咧面安尼加足光色，
0: 对啊，
1: 啊，加足春风诶，嘿啊，啊，那抹好水水，保养好水水啊，出门都面水啊，哦，咱这个。EGF 青春胶囊，啊，你若要半道感官完了犹太哈，2999-8692找罗刚小姐登记注文，嗯、啊，若要伫咱这个好食养生美啦，啊是无掺粉的纯肉酥啦、肉条啦哈，拢找罗刚小姐，啊，搁有咱这个蟹肉棒凝性，哦，伊这都。金马巴甲鱼两类做成诶，啊，这拢冷冻诶吼，啊，你著起来切切咧，啊，要食偌济切偌济，伊这一盒内底有十条，千八块，啊，你若讲啊，都人较济切两条，啊，若人较少，咱就切一条，安尼，啊，食食食咧，要食得个切安尼，拢袂叫拍算吼，啊，真好食，非常诶好食。啊，搁有咱这个好食海蜇头一盒七百，特级大蜜汁黑豆一盒嘛七百。啊，这热天时啊吼，你若讲较无胃口，真正唔知道要食啥，啊，你一直食冰嘛唔是办法吼。啊，所以这个凉拌的物件，啊，加减安尼食食吼，较清爽，较清爽安尼，啊，简单，这拢冻起吼，啊，冷冻起了退冰就会当食，啊都。像海蜇头都掺一下迄个小黄瓜，吼、哦，就啊拌拌的都会当食，都足好食呀。啊，那特级蛋蜜汁黑豆吼，啊，你都夹起了安尼吐嘞吐嘞吼，伊、哦、这退冰真紧啊，吐嘞吐嘞，安尼一粒冰冰凉凉啊 ，QQ 嘛真好食呢。啊，你若讲有爱食爱搓冰的人哦，啊，你啊夹掺咧搓冰内底嘛足好食的，吼、哦。但是无建议你食搓冰啦。姑姑啊，食一摆还好啦，卖定定食啦。
0: 拢爱食，
1: 啊是讲食袂要紧，卖定定食啦。
0: 这个热乎乎，无食些冰面会使。
1: 啊是对啦，啊是讲卖定定食，你听无呢呀？
0: 无啦，该扎来啦，看家己体质啦。
1: 哎啦，因为这种物件足诱惑，你知道？
0: 嘿
1: 嘿，还食会食掉的啦。
0: 算在。
1: 啊，食掉吼，这冰食伤济吼。其实吼、哦，食着足爽啊，不过食咧腹内就袂爽安尼啦，嘿啦。
0: 要我食饱。

0: 大龙绝对是机械兵。
1: 诶，迄你算另类啦，甲咱无同款的。
0: 有啊。
1: 好，啊，咱的专线电话2999-8692，找罗江小姐登记主本。
0: 来，我们连连我那两个粉丝啦。
1: 嗯。
0: 一个是罗州陈太太啦。
1: 嗯。
0: 讲要叫演员唱这个《望春风》。

0: 这个王春风，是咱的国歌啦。以后空六年的四月三十嘛，迄阵十几岁啊，啊，即马三十外。
1: 迄个二十年前啊，
0: 即马三十六啊，啊嘛，过咧教书安尼就好啊。啊，阮南北也摕钱啊，家己摊开应该开安尼啦。
1: 今麦不是拢安尼吗？
0: 爱欠啦，咱那个欠古路呢，欠个这个，哎呀，安尼嘛是好啊，来，过来迄个什么歌？
1: 流浪之歌。
0: 流浪之歌吼。
1: 这个听歌麦。
0: 好来。

0: 本来我是要用那个 CD 啊 ，CD 的流行曲歌派去，啊，加在怎啊流到电脑的？
1: 嗯，
0: 哎呀，啊，骨头都顾好啊，骨头你也顾不好，这中间哦，哇，念的才酸，念的才疼呢，热天死也较袂啊。啊，不过你吹落冷气，
1: 吹落冷气吹几间嘛是会疼，哎呀，
0: 啊，骨头会去顺掉啊咧，
1: 嗯，
0: 啊，你也紧食，哦，
1: 嗯，
0: 那你。红青的用筋骨，
2: 我来个讲过一个吼，老骨头爱顾好，老枕头唔能拖。红青的用筋骨治疗四肢的这酸痛，腰骨的酸痛、风湿痛，治疗真有效哦。红青的用筋骨治疗慢性的这腰腿的痛，慢性的关节炎、风湿性。坐骨神经痛通人知，肚湿、肌痛真有效。年纪那大吼，容易安尼疲劳啊、下虚啊、体力不足啊，吼、哦、精神无好，脚手会麻痹，会安尼僵硬、硬僵、硬僵，吼、哦、关节会退化。啊，这个脚头腕吼会酸软无力，四肢会酸痛，风湿关节痛，徛袂久，啊腰酸背痛，失眠、搞眠梦。心情不灵，头脏炎、大手顶顶，吼、哦、老镜头唔通拖，风湿痛、老毛病无容易治疗，听起来吼足没命的。风雨未来咱成灾，风清的养筋骨，帮你除体内这湿气，治风湿痛、四肢关节的酸痛、风湿性坐骨神经痛等。肝肾两亏，气血不足，然后这款呢，才有良好的效果。风清的养筋骨，风寒湿痹症，定来引起啊关节啊，咱的这肉拢。

0: 功效，气会运行顺，自然达到通就是未疼的治疗效果。风清的养筋骨，治四肢骨头酸痛，针对痛就是未通的痛苦，将打通经络，甲咱的经脉强壮筋骨，经络阻塞甲你打通，经脉来活动呢，伊就会灵活。哦，达到讲通就是未疼。哦，治根本的，难怪讲治骨头酸痛，这味真有效哦。风清的养筋骨，新冠变异敲骨骨头容易支气，这味真有效。风清的养筋骨，卫生如何？空空，
1: 这个风清的养筋骨哦，来个吃。啊，无你，这是寒天的镜头啦。啊，寒天的镜头，咱热天哦，来个。那个治疗，或者冬病夏治，啊，有人吹进去哦，吹嘛那骨头啊，只酸啊、抽啊、疼的哦，都爱吃，较骨力的啦。都早嘛那个踏十粒路啊，哦，啊，你讲大光明会使加入食 A 啊，哦，甲踏入去，啊，你的滚水加啉一挂，哦，然后有吃哦，有惊气的，哦，
2: 嗯，
1: 啊，过来。过来，搁倒一句啥物？
2: 有食有惊去，
1: 啊有拜有保庇啦。
2: 啊、哦、对啦，
1: 对啊吼，骨头顾好啦。
2: 嗯，
1: 哦，啊你无顾好，讲就做转来，那钱也做不通啊啦。哦，2999-8692，找陆刚小姐。2999-8692，找陆刚小姐，用电话会使啦。
2: 对啊，啊，今晚要搬大个
1: 犹太，犹
2: 太哦，
1: 哎，犹太个好咧，足欢喜。
2: 找到刚小姐顺忙，
1: 啊，都即批会新的拢来啊，
2: 嗯，
1: 对不吼？啊，都甲朋友吼，小可犹太一下呢吼，
2: 对，
1: 专线电话2999-8692，找到刚小姐，
2: 2999-8692，找咱到刚小姐顺忙
1: 来日本。歌都改编的吼，温暖的山水，红英红所唱的。

0: 王启文哦，温暖的山水，爱、这个李高李亚的款呐，要开演唱会，
1: 哦，
0: 嘿啊，
1: 嗯，
0: 加减去买票啊，加减嘛，甲听，
1: 嗯，
0: 嘿啊，
1: 杨一毛也粉丝啊，
0: 有哦有哦有哦，
1: 嗯，
0: 嘿，较早就做好唱歌啊，
1: 对，
0: 嘿啊，
1: 嗯，
0: 啊，若要伫产品找到江小姐。简单报告安尼吼，2999-8692，即马阁刷落来即条啦，温情深似海，永康街嘛，永康街，
1: 用手提啊，永康街，
0: 永康街，用手提，康太太啦，温情深似海啦。

0: 原住少林啦、啊，
1: 对，
0: 原住少林唱安尼啦，好听啦、啊，温情深似海啦。多谢大家收听《关键中俱乐部》这节目。啊，咱要第三遍就找罗刚小姐。
1: 对，
0: 你甲阮买，啊，当然有赚嘛。
1: 嗯，
0: 啊，有赚，都要轻轻的提个电台呢。
1: 嗯，
0: 啊，你若赚无够迄个电费中间了，都要倒塌，倒塌三倒塌四倒塌，我就倒。
1: 哦，
0: 系啊。
1: 嗯
0: 嗯，
1: 所以这个。感谢朋友恁的这收听捧场啊！啊，为着顾身体哦，讲真个，咱的产品嘛真好啦，药性温和，效果够好，安全够有效，所以产品哦，要食就是爱找迄个下用啦，唔当安尼乌白食，乌白食哦，食食好些，啊，食食胖些，哎呀，啊，安尼都麻烦了咧，
0: 对吧？
1: 哎，
0: 啊，这种卫生单位哦，有利好的，做你放心。
1: 嗯，
0: 哦，
1: 对，
0: 红青的养筋骨，
1: 红青的大光明，
0: 红青的五年解毒丸，
1: 隔离大药厂所出品的玻璃免烧散，
0: 烧药啊，爱别等下吃，哦，个人的细胞最毒棒的啦，吼，
1: 嗯，
0: 啊，无硬蓬蓬的啦，哦，啊，食薰的啦。绝对要吃，哦，玻璃面烧散，细胞内底拉什么清好清气，哦，2999-8692，
1: 2999-8692，找罗刚小姐询问。
0: 来，一、那个男性的复仇啦，吼、哦，
1: 嗯，
0: 新增的姑太太哦，含女性的复仇煞加加落去啦，
1: 没干没落，
0: 安尼这做一局啦，
1: 干没落，
0: 会啦。

0: 实在对你真不足，我永安拿无来跟你离开是袂用得的。
1: 哈？要跟我离开？文秀，这是安怎讲呢？
0: 这也是不得已，事情已经迫在眼前。因为我的故乡的老爸，伫咧拜你迄一天，啊，咱叫伊讲卖签这个六合彩，伊讲迄期吼，隔壁吼。去游泳馆啊，遐伫咧跋杯吼，讲温达达的。
1: 嗯。
0: 鸟鼠啊，讲入六角。阿达做一个卖田卖地吼，规个甲签了。
1: 嘿。
0: 讲一个煞来分去。
1: 哇。
0: 啊，所以讲我。
1: 什么？文静。这是安怎咧？你讲的话，我哪拢听无。
0: 啊，这款的话吼，我实在真不爱对你讲。李兰，请你都要来下面我，我已经是有太太。

0: 伫咧即个酒厂内咧上班。今仔日我来即个酒厂是专工要来找你，请你一切都要来下令我，因为我的事业已经来做失败。厝的迄块一寡钱，我那领个空啰嗦，啊，是讲你难。今仔日我安尼规身躯安尼衣衫褴褛，要来找你帮忙一下，你唔知道要收留我无？
1: 讲个啥物话？你后迄个死人面来来去，我的一生为你这个恶魔来迫害，而且吼，这三十多年来，我唔知受着偌济惨苦。而且，佫唔知何者偌济女男性来逼我来吃亏。今仔日，我来这个酒店做着烟花礼。

0: 性来服侍，你唔免来骗我，请你卖插我，卖延迟着我的时间。
1: 别啦，请你对我来下命。
0: 卖叫，
1: 你今日来变成这款，完全是我的罪恶啦。别啦，
0: 卖叫，
1: 请等你。
0: 卖叫，
1: 三番的别人按来哦。
0: 谁啊？我要来坐台啊。
1: 你今晚要入去啊？
0: 要礼拜啊？
1: 感情是遐尼啊无情。
0: 免讲。
1: 啊，是讲你遐有百五好无？
0: 哎、欸，你这泰哥啊，百五你也好。
1: 哇，他多是百五好是安那？
0: 这泰哥呢？
1: 啊，要倒转来，连车钱都无。
0: 嗯，无五十客气啦、啊，坐公车就好啦，坐也好。
1: 从五万到天啊，间的男性，唔通来做一个薄情的男性。到路尾啊，女性去赚钱的时阵，咱到在迄个所在要来个提钱，结果才提一个五十块，
0: 坐公车就
1: 变成一个女性的服务啦。

0: 做到男性要紧的头一段，就是爱有志气。阮失志的时阵，受人的欺凌，被所爱的人来放杀，一时把酒煞来欺辱，西海啊煞来看作风景。
1: 地来将领，
0: 你是咧搞笑？地来将敢拖累咧？一时想要来解决了失恋的痛苦，笑要死啊！消极的人，有的自杀，有的伤害对手，你搁笑会出来？你看，每日的新闻报纸上，唔是塞车去弄到警察，共弄弄死，搁大声碎车，就是写到爱甲恨、毒杀、凶杀、凶杀的技术，实在迄款的是真戆的人啊！啊有影？啊，我来遮伫咧。在喝烧酒的煞来讲出无趣味的话句，
1: 哎呦，你这位人客，请你唔通安尼讲，这嘛是实在话，我听着够足趣味啊！哦，尤其是你那边哦，看起来哦，你是一个真漂亮诶，真有男子气概咧。你敢会来给查某人来放三心？
0: 是，因为我伫咧三十年前。我和一位这个女性来给我放杀，他当中受了精神上的打击，应该都要去自杀的。啊，不过伫咧拜二迄一天，去后面弄落去做吼，总爱规个困惑起来，我总爱来改变。

0: 人生观，本来要去跳海吼，起码唔忙哦，那有这戆的，就安来当作释然是一种的好经验，就安来奋奋努力，才会当来这个酒场跟你熟悉。
1: 三年前，予人放杀，予人放杀去哦。有影啊！你这位人客，唔知道你叫做什么大名吼？
0: 我的大名，人拢叫我姓瓜。
1: 嗯，
0: 瓜大炮就是我本身。
1: 哈？你就是瓜大炮？瓜大炮？
0: 你那个，你那个天女。
1: 好啊，这个名挂大炮是，
0: 我真欢喜。你是一个出名的，
1: 你自己说。
0: 我因为没等跟你来陪烧酒，大家来熟悉一下。哦，好啊，娘的。

0: 锦绣，你的名叫做锦绣，实在好去真好名。我永远无带了一张相片，就是我三十年前失业被人放杀的时阵所翕的那张相片。迄当阵啊，咪遗憾我那无半支毛，我那无挂了这支两公目镜。而且身体比比，
1: 啊，今麦拢好好。
0: 一个脚掌，迄个底层差六七斤。
1: 我也无看啊。
0: 全脸甲即阵的面容拢无同款。这张相片你甲恁爸看得较清楚嘞。
1: 啊？这张相就是你啊！你就是迄个明华，无恁一个做瓜大炮。
0: 哈哈哈！哈，忍受是阿头，免着惊。我是你三年前的老客人，今仔日我来这个酒场啉烧酒，不是我的目的，是我专工要来找你。这三十年来，多着我男主的志气，建设着我的地位，宣传着我的名声，利用着我的成功甲发展。今仔日专工要来甲你报复，忍受，不是阿土男性伟大力量，你永远唔通忘记这副，请。
1: 啊，恰等你啦，明华。明华，
0: 你甲看麦啊，喊名你都叫唔到去啊！
1: 啊，你咪叫明华。
0: 你甲看麦啊，我这个皮箱内底本来是讲要准备现金给你，但即马你叫唔到名吼。
1: 喏、啊，
0: 都要家己靠地去靠。一线你都
1: 免靠。
0: 嗯，你若爱钱，爱钱，我拄着去夜市啊，买一卡空皮箱，迄个空皮箱你摕去啦。
1: 明

0: 哇，
1: 太甜了！
0: 这条我看，人工这个布啦，
1: 哦，
0: 嗯，要低温的产品找到江小姐哦。2999-8692
1: 找罗岗小姐询问。
0: 哎，等来梦琪啊，
1: 挂建中
0: 要跟所有的朋友说声晚安啊，哦，
1: 再见。

一天一天在那过足几日吼，那么礼拜，那么拜一拜二拜三拜四拜五拜六又过礼拜，啊，过那么拜一拜二啊！各位朋友，大家好，大家快乐，大家牛早，大家平安，大家身体健康哈、哦！我是曾建文，对即马开始要阁讲故事互恁听，听了袂歹，伊厝边头尾即甲阮斗相报，礼拜二来休困。啊，礼拜一到拜六伫这个时间，伫咱本电台，拢有一点真久，曾建文伫咧讲故事，甲大家结缘，希望大家爱听，不但恁爱听，厝边头尾则甲阮斗相报吼。伊咱的服务电话2288-6610，2288-6610，咱即马继续归站，就过来听曾建文讲故事。

见闻的我真爱讲故事，我自囡仔时代就真爱听大人伫咧讲故事，因为我的故乡是住伫咧彰化县鹿港镇的人，啊，阮厝的附近啊有一间即个观世音菩萨的庙，真大间，逐摆拢有一挂老大人也倚个头啊伫遐坐，大家咧开讲。其实嘛，拢会听到一挂前辈老大人伫咧讲故事。迄个时阵，我是听到耳孔啪啪啪，就是因为安尼，所以我即马大汉了后，伫咧做电台，啊，我就足爱讲故事给大家听。啊，我伫咧讲的故事吼，拢足有意义的，拢是劝身兼劝孝，真有意义的故事，我才要讲。啊，我三不五时啊吼，嘛去书店、册店。去买一挂书，参像讲感悟人生的故事，啊，甲佛学讲座的故事，包括佛心禅语的故事，体悟人生的故事，以及五福临门的故事，包括玉历苏草的故事，以及了凡四训的这个故事，以及念佛感应的故事，增加我的书买真多。逐工暗时啊，闲闲都加减啊写，啊加减啊看。啊，即嘛吼，那较好听的故事，我拢会捡起伫个节目当中来讲予大家听，来甲大家讲个善言，希望大家对咱节目会当多多支持，多多拥护，多多指教，多谢各位。啊，我即嘛就阁继续来讲故事予恁听，我来讲故事予恁听哩。恁着捡草，予我兄。我来讲故予恁听，恁着捡草，予我兄。啊，即马节目一开始，我要过来讲故事。即马要讲的故事，较早大家捌听过啊。有朋友敲电话来，想要阁听一摆，我即马就阁继续来讲予恁听。这段故事叫做《七爷八爷》。忠孝仁爱信义和平，这叫做八德。毛人讲忠孝节义礼义廉耻，这叫做八德。参像关圣帝君，伊就是守忠义，所以讲伊死了后，伊才会做神。岳飞伊是尽孝以外，对国家正尽忠，所以讲伊死了后，原来会当做神。啊，吴凤伊守仁，伊牺牲小我。完成了就大我，伊家己牺牲无要紧，伊用家己的性命感化还俗，唔通阁害人，所以讲伊原来受到大家的敬仰，到尾啊嘛是做神。即卖来讲城隍庙，城隍爷的手下七爷甲八爷，七爷伊的名叫做范无求，八爷伊的名叫做谢必安。七爷伊就是修神。啊，八爷伊就是守义，所以讲因死了后，原来会当做神，互人朝拜。范无求甲谢必安因两个人本来是真好的朋友，因为大学上才各分西东，但是因有约束，伫某某年的七月十五日，中午要伫某某一个所在溪仔边，咱来稍等，要会面。七爷法无求伫迄一天大声告慰，迄一天风雨是真大，煞做大水。七爷法无求伊毋敢走，伊知影八爷后谢必安绝对袂失信，一定会来。伊若是走，万一谢必安伊若拄啊好来诶时阵，就找无人啊。可是溪水是愈来愈大，范无求伊惊讲去互溪水甲流去，所以伊摸伫个一块大石头边，但是水愈淹是愈深。到尾范无求为着修行，伊出来淹淹时，一面乌乌，就是摸伫个石头边结力，互水一寸一寸慢慢啊淹死个，所以讲面才会乌乌。即马过来甲讲八爷谢必安，迄一天伊毋是超过伊信心万来，是因为伊有一个痴迷的老母来破病，伊得先甲老母转药啊，听候药啊若转好时了后，伊才赶紧约定的所在，就是已经上万了。七爷犯无求，已经来阴死了。
八爷下必安，看到安尼内心是真艰苦。伊知影七爷是为着修行，才会去学最阴湿的。伊感觉讲对朋友真袂得通过，到尾啊，伊往那掉头来。

自信，伊进去去阴司地府背叛范无求，为着信义进去来牺牲伊的性命，所以伯牙舍必安，因为是吊刀自尽的，所以讲伊的喙齿在吐遐尼长，一个是修行，啊，一个是进去。秦王也认为世间这款人真歹吹，所以讲才收因的人伫咧相扶边。虽然因两个人面相是真歹看，但是因两个人是神，一个是有求必安，一个是一见大吉。不过若是要非非乱做，要做奸犯科，要害人害人，要做了丧尽天良的代志，若是去让因两个人当着啊，这就歹讲哦。七爷伊个名叫做范无求，有人讲唔通做歹代志去犯着伊，那就犯着就无救啊。啊，八爷伊个名叫做舍必安，有人讲那是身体欠安，还是家庭伫咧未平安，去甲拜拜哩，安尼讲就会平安。各位听众朋友，你若有去大庙拜拜，你甲看卖哩，边啊有两尊，一尊地长无矮，喙酒喙齿长长长。啊！加一尊头壳足大粒的，规身躯安尼乌乌卡矮，迄就是七爷八爷。那是有人对大庙经济吼，恁就入去甲拜拜咧，会保庇大家平安顺遂，大家出来外吉祥，大家身体健康。南无阿弥陀佛。咱常常听人讲，邪不胜正，邪魔是无法度通胜过。正气之气，但是那是邪气，伊都真旺盛，正气都真弱。在这个时阵，正就无法度通胜邪，所以演变甲着正不胜邪。那是有一天正气无法度通胜过邪气，在这个时阵啊，悲剧凄惨都会一件一件来发生。有当时啊，都会天下大乱，人不聊生，天下间都无公理。甲正义来存在，天下有一天，正气渐渐来复活，正气渐渐来旺盛。也这个时阵啊，邪魔因才会慢慢啊来退去，甚至邪气来渐渐啊灭亡。一啦，安尼就是正讲的邪不胜正。在这个时阵，正气充满社会，百姓都会安居乐业，所表现出来拢是生平安和一切。啊，咱人的身体嘛是同款，你甲看，咱人吼那是元气，伊元气若正旺的时阵，身体伊就会痒痒，根本都当作无辛苦鼻痛，也嘛无什么肝病，嘛无什么癌症。但是有一天，咱人那是元气无够，身体一反虚弱的时阵，就在这个时阵，病魔伊就会来甲咱定心，万病都当作到位啊，特别是癌症，在伫咧定心的时阵。在这个时阵啊，伊原来未感觉艰苦，伊只是感觉讲怪怪而已。有当时啊，伊去检查，有诶讲是良性诶，有诶根本都拢检查未出来。啊，这理由是伫倒位？啊，原因阁是在何处？这都是这个时阵，伊诶元气啊阁未歹，伊诶元气啊阁有较多甲癌细胞来对抗。对抗癌细胞这款可怕的病魔，元气若是愈旺，癌细胞伊就无法通扩散。但是若是有一天，伊元气渐渐来虚弱，癌细胞伊就会渐渐来扩散。伊会安尼扩散到伊的肝、规个细胞，甚至包括大肠、子宫、卵巢、头脑，拢会变成肝细胞的一个地盘。这个时阵就是癌细胞这款病魔来战胜身体上的元气，甲身体上的正气咯。也伫这个时阵啊，咱人身体上的元气，那是无法度通来恢复，一旦安尼悲剧就会发生咯。这个人伊就是一直唔甘愿，可是伊又阁会当安怎呢？就在这个时阵，都真侪人伊会回想过去的一切，有的人伊都会后悔。伊后悔，伊当时身体勇健的时阵，为安怎无爱去爱惜伊的身体？为何伊要一直糟蹋着伊家己的身体？伊为何要铁起当业做，唔听别人的苦劝？这个时阵啊，伊的病情渐渐沉重了。伊才会想讲，伊啊，感觉个活命的机会，
也一直想，搁一直想，甚至想家咧困袂。

父母的关心，母仔的叮咛，亲人强忍的目屎，使伊安尼流传寸断。啊，那是人生，一旦搁再重新来过，伊一定会好好啊爱惜家己的身体，保守着伊的元气。可是，江水悠悠是向东流，岁月一去是难再求。各位听众朋友，咱的一生，身体绝对爱照顾，元气一定爱去保守。元气那是愈旺盛，邪魔都会甲咱缠身，啊，身体都会正健康，都会无灾，原来无疫，逐天拢会正快乐过日子，会安尼感觉逍遥自在，精神都会爽快，这都是幸福的人生。千万爱会记的，人生短短啊数十年，身体啊养养自然都有钱，嫖赌瘾过量，这种会生元气。漂泊的人生一定是爱修道理，一句一动拢都要培养出好人的正气。正气那是旺啊，邪魔都唔敢来挖雷池。有正气，有元气，这就是咱身体健康的人上人。各位，你讲对无？啊，我即马继续过来讲一段人生的小启示。咱不听人讲某某人，伊食愈老愈好看愈福相，那安尼真正是爱甲恭喜一下，因为人伫咧讲行善会当改相。既然食愈老会愈好看愈福相，即证明讲伊个善事做真济，伊做人真成功，天伫咧甲祝福。那根据到面相来论啊，咱人个鼻那是真直真挺，阁有肉，鼻头阁大。鼻孔真细孔，规支鼻是安尼肥肥圆圆，阁有肉。一来安尼，这个人啊，绝对是富贵命，一定是真够趁钱，伊会真够存钱。但是鼻孔若是真大孔，欠天鼻，安尼煞变成够趁钱、够开钱，还阁未存钱哦。虽然人唔通一直咧欠鼻乌鼻孔。将这个真水的鼻，甲乌甲好也真大孔，欠鼻欠甲变无肉。唱片唱到鼻骨来歪去，所以那是有慢性的鼻腔病的人，爱赶紧将鼻腔病来医好伊好。那是鼻腔都较大坑，啊，咱可惊讲钱会存未掉，会漏财，咱会使甲留破二手，加减啊去甲挡财。即嘛，我过来甲炖落目睭。那根据面相来论啊，咱人的目睭那是乌白有分明，真清阁活灵灵。这个人代表讲伊足聪明的，阁真有贵气。那是目睭无神，叉叉阁落落，时常伫咧看眼睛，有诶阁会起五六亿青光眼白内障，甚至来失明。那安尼啊，这个人不但是无贵气，阁会变成歹命囝。所以咱诶目睭啊，爱照顾。唔通，逐天伫咧天天醉，啉酒甲啉甲目睭会看红金，啉甲目睭吼来烦恼，啊那安尼一生的贵气都会一直来无去。搁再来，就是咱唔通伫咧对流行，去乌白伫咧更耳啊。咱人有福气甲无福气，是看耳孔，耳啊那是大对有肉，耳珠真大，耳啊向后。予人的感觉就好参像是正面不见你，啊啦，安尼这个人是真有福气。那是耳啊都细细，耳啊皮佫真薄，无耳珠佫变耳骨，一啦安尼啊，这个人就比较的较无福气。咱人那是要求福，都爱多多去行善。人讲行善会改善，有效是天赐福。以上讲予大家做参考，多谢恁大家的收听。

今麦要讲的故事啊，就是清朝康熙六十年的时阵，台湾阁出一个土皇帝，就是阿武王朱一贵。今日咱就来甲讲阿武王啊，伊一生的事迹。这段民间故事吼，原来也真好听，真有传奇性哈。请各位听众朋友，大家继续过来收听。即马曾建文开始来讲这段故事。在咧清朝康熙六十年农历三月时阵，台南甲冈山的界界啊，有一条溪，这条溪叫做李赞溪。李赞溪啊是真大条，溪水啊是真清，佮真深。李赞溪溪啊边啊有一个人，伊的名叫做朱一贵啊。朱一贵啊，伊自细汉啊，就是饲阿母出身的，饲阿母饲甲会做皇帝，啊，这才有机卡就对。饲阿母的人讲起来啊，是真单纯。伫溪仔边伫咧饲阿母，看阿母踮水面，看阿公甲阿母伫咧走烧肉，看规阵阿阿阿阿叫，我那真闹热，真趣味啊。饲阿的溪仔边细尾鱼啊，拢去互阿母甲食了了啊个。但是阿母啊，放晒的溪底啊，盐啊、土沙啊、鳗鱼、吉拉鱼以及大鸭鱼甲南洋吉拉特别肥、特别多个。朱一贵啊，伊就利用暗时啊，阿母伫咧鸭条伫咧休困的时阵啊，伊就来伫咧溪仔边伫咧钓鱼，凊彩乌白钓都是鱼通食个。较早暗时啊吼，伫咧钓鱼啊，唔免点电火，上个简单的方法啊。就是伫咧钓竿尾啊，甲拔一支香，将这支香甲点火刀。若是看到香伫咧叮当，这就是表示鱼啊来伫咧家里啊。伫这个时阵，就会使救起来啊。搁再有一个方法，就是用放粉的方法，用一条差不多两三吨的地下索，伫这条地下索甲拔十外支钓竿啊，大约啊隔半尺就甲拔一支钓竿啊，利用暗头啊呢，钩钓饵甲等落去水中，啊若隔天光再去收钓索。那伫较早各位无人电鱼、无人偷鱼的大溪吼，这个方法啊是钓鲢仔鱼、钓土沙、甲钓鳗鱼上介好的方法。阿母王朱一贵啊，伊一方面饲阿母，一方面钓鱼啊，伊的生活是非常的平稳，非常的快乐个。一直到有一天的中昼时，阿母王朱一贵，伊食饱饱了后，伊捧一罐碗碟啊、甲鼎碗啊，要去溪仔底洗碗洗鼎。忽然间，阿武王朱一贵，伊看到溪底有一个水影。这个水影呢，是一个人头戴通天冠呐，身穿黄色的龙袍，是一个皇帝。阿武王朱一贵啊，伊就是伊后面来一个皇帝哩，伊就赶紧歪头过去看卖。后面连个一个人影都拢总无，阿武王伊个看水底，明明都一个人头戴通天冠哩，啊身穿啊一领黄龙袍。伊搁再翻头过去看卖，确实伊搁看无半个人个。阿武王啊，伊连连看水底五摆，翻头搁看五摆，后面拢总无人。确实水影呢，拢是一个头戴通天冠、身穿黄龙袍的人。伊一直看水底咯，迄个人的面型，嘿，都是伊家己啊，嘿，莫非这是天意嘛？天意暗示伊后日啊会做皇帝。阿武王伊是欢喜甲用跳的个。伊捌听人伫咧讲过啊，讲那是皇帝嘴啊是真声真灵感，皇帝是无虚言，所讲的话一定是真的。阿武王啊，伊要印证伊是毋是真正皇帝哥，伊是毋是真正是皇帝嘴呢？伊向伊所饲的阿武讲起来，拢甲我起来坡顶摆两日，那是违抗命令啊，并战不了。伊下令了后啊，规阵阿母啊都嘿嘿叫用走的，走起来甲坡顶啊，真正摆两日，摆甲正经济个。阿母王朱一贵啊，看到这款的情景啊，伊的内心是真欢喜咯。伊真正是皇帝吹咯，连阿母啊都原来听伊的话个。阿母王啊，伊为着要进一步印证一下，看伊的皇帝吹到底有偌灵灵，偌灵性。伊搁再向规阵阿母下命令讲：，即阵开始要操军，听我的命令，袂使出差错哟。阿母王讲向左转，吼，规阵阿母伊就向左转；，伊画向右转，规阵阿母就向右转；，伊画起步走，规阵阿母啊就起步走安尼。搁一二一二一二，行个正整齐。阿武王伊哈哈大笑了，伊真正是皇帝嘴，连阿武啊都原来爱听伊的话。阿武王讲解散哦，有时规定阿武则敢规定解散去休困，有诶去伫溪底，有诶去伫树仔卡一个休凉。伫要解散的进程，阿武王伊讲对明仔载开始，恁一工拢爱生二粒两粒卵，
讲起来也非常的奇怪。这阵阿母啊，过天光了后啊，真正每只阿母啊，拢甲生两粒卵咯。阿母王的外号就是安尼所得来个。一只阿母拢甲生两粒卵，阿母会听命令，会排列，会听口令。这个消息啊，传出去啊个。上届大声传出这个消息的，是一个市牛吉啦。市牛吉啦，逐天来伫咧徛。

边个饲牛，逐天伊拢看到阿母王伫咧画口令歌，咧看阿母伫咧排队，伊看到到底是感觉真新鲜，阁真趣味。因此啊，原来也有饲鸭，所以讲饲牛过来，伊转去了后啊，伊同款对阿母伫咧画口令，可是啊，因厝阿母啊，参像鸭伫咧听雷同款，无爱排列，饲牛过来是真生气啊，都举一支笛啊，拍阿母个。饲牛过来，老爸老母啊，都干妈，我阿吉啦阿吉啦，哎呦，阿母敢有去得瑟你心？啊，你逐工都举笛啊，伫咧拍阿母，是毋是你食饱伤闲心？是安尼空虚妄想，是无代志做心？饲牛过来讲，阿爹啊，阿娘啊，人阿母王祖一句吼，伊所饲的阿母吼，不但会排队，佫会听伊的命令呢。伊所饲的阿母，每一只吼，一工拢甲生两男两呢。阿吉的老爸老母听了后，煞感觉好笑，讲，哎呦，阿吉啦，你嘛唔通安尼闹下海哈。饲牛过来，因老爸老母伊唔相信阿吉来所讲的话，什么阿母会排队，什么阿母会听命令，什么阿母一天拢生两粒鸭卵，这无论什么人听到这款的消息啦，拢会唔相信个。阿吉来伊讲，阿爹啊，阿娘，这是事实的代志呢，恁若是唔相信吼，我明仔载带恁来去看。阿吉来老爸老母啊，我那也真好奇，真实就去看个。真是阿母嘿，爱会排队，搁会听命令。真是一只阿母，拢生两粒卵呢。这个消息啦，都一日传十个，十个传一百个。这个消息轰动了啦。逐天来看阿母王，伫咧训练阿母的人有几啊千人，几啊万人。每一个人拢讲，这是奇事，是不可思议的代志。个阿母王，伊是皇帝嘴，伊是真命天子，将来也做皇帝。搁因为阿母王啊，伊姓朱，名叫做朱一贵啊。一寡反清复明的爱国志士，拢想讲伊是朱洪武的后代。有时一寡英雄豪杰，拢来为扶伊都对。有师傅，有导师，嘛有真侪江湖客。起头阿武王拢是以礼相待，人客若来就太爱请人客。真奇怪的代志又阁发生啊！各位，阿武王所饲的鸭，安怎抬都抬未完。今仔日个抬一百只鸭母请人客啊，可是鸭条的鸭拢主动会阁增加，连一只都拢无减过。吼、哦，一寡江湖的豪杰啊，拢讲朱一贵真正是未来的皇帝哥，一日一日拢来扶伊起居，要反清复明。都无一个月的各位来扶伊的人，已经有三四万人了。阿母王朱一贵一开始起居反清复明啊，起头声势是真好哦，一个手啊都攻入台南府城，然后阁向南部高雄这边来进军。一寡清朝的官员呐、啊，因为享受太平已经有五六十年了，敢若会享享受利益。听到朱一贵的大军到位啊，连抵抗都无，三十六计啊，大家拢走位上策，走会走，逃会逃。阿武王朱一贵啊，伊正式起义了，伊骑着反清复明的口号啊，阁因为伊姓朱，有人讲是朱洪武在世个，不但啊，一寡江湖客来拥护伊啊。伊连百姓，我那啊，大家拢支持伊。伊的大军是愈来愈多咯。伊的大军啊，所到的所在，势力破敌。清朝的官员啊，走的走，逃的逃。有一天，阿武王的大军啊，来到大埔这个所在，忽然间啊，听到锣鼓喧天，阿武王伊就是中着敌人的埋伏，就下令开炮啊。大炮一个开了后啊。大埔的百姓啊，大家是走甲唔敢回头，原来唔是中着敌人的埋伏，是大埔这个所在伫咧闹热，人伫咧搬瓜去啊！啊，今即阵人拢走了了咯，一寡戏班仔呢，嘛走甲无看半影只个。阿武王朱一贵啊，伊看到戏服有通天冠，有黄龙炮啊，伊就甲提起来穿过。伊穿了后，家己阁照镜照看嘛，伊真是皇帝咯，伊一个欢喜煞哈哈大笑啊！迄束戏服，伊煞唔甘脱掉，一直穿掉咧。本来伊是皇帝命，即阵穿戏服煞变成假皇帝咯。伊个皇帝命煞参像一个搬戏同款，莫非这原来是天数嘛？即嘛，我过来甲讲阿武王，伊穿着戏班仔个皇帝衫，统领大军啊，继续进攻台南都台。沿路个百姓啊，看着大军到位啊。因为惊讲俩和尚生啊，拢关门串虎骨，有一寡百姓啊，就用阿武王也
会命令阿母排队，老想讲要看阿母王是生做什么款的角色，所以讲就伫咧门旁窗啊门旁偷看，原来阿母王伊身穿假皇帝衫，威风。

点点，佮骑一只水牛母啊！吼，人北京的正皇帝吼是骑千里马呢，啊，阿武王伊是骑一只水牛母啦，莫怪伊会变成一个超霸王而已安尼。台南道台啊，不光说自破，北部地区听到台南道台首府被攻破，北部地区啊，会清朝官员啊，导航的是导航，有的利用着半暝啊，对海边啊坐船逃走。台湾正式去和阿武王统一过，阿武王一正式做皇帝，自称是中兴王，以大赦天下，安抚百姓，国号永和。在阿武王称王的前一年，北京皇宫的钦天监啊，一观星望道，一看到东南方的所在空中出现一粒怪星，这粒怪星的光度啊，胜过皇康熙皇帝本命星高。钦天监，伊这是昭明康熙皇上啊，讲台湾已经出现霸王了，会做皇帝了，希望康熙皇帝啊，唔通甲伊正面冲突，上好啊是和平落去解决。梁帝为三年，予伊做皇帝，有时康熙皇帝听了是真无欢喜啊，命令钦天监这位再观察、顺说八卦、再作道理啊。有时第二年钦天监搁在观星望道了，一看到这粒怪星啊，时光黏黏暗，原来霸王星煞变成一方的臭霸王。钦天监一即时就奏明康熙皇上，讲台湾所出现的霸王啊是臭霸王，上加会当做皇帝三个月而已。康熙皇帝啊，即时派大军南征台湾，要来掠阿武王了。当时的统帅啊是拿洛州。拿洛州这个元帅啊，伊真有来历，伊精通兵书阵策，伊用兵如神，虚虚实实，真真假假个。拿洛州伊挂帅了后啊，点兵点将，准备要向台湾出发咯。伫出发的时阵，伊给伊下一个命令，大军分作四路，一路伫南部大高山登陆，一路是伫台南登陆，啊，佮一路是伫北部登陆。特别出发的五分钟前，拿洛州，再个提四个银狼和伊个部将，交代开船一小时了后，才会使拆开来看。有时四个得力的部将感觉莫名其妙啊！四路的兵船开船咯，出发的方向啊，起头拢无同款，但是开船一小时了后，四个部将啊，将银狼甲拍开一个看，银狼的内中啊，写五字念念写。专攻六尼门，各位好厉害，虚虚实实，相当及时作阵法。大猩猩放风声，讲兵有分四路，一直到海中啊，四路兵船啊，再个合作伙啊，专攻六尼门。即嘛，过来甲讲阿武王做一鬼，伊所接到的消息啊，是拿洛州兵分四路来攻台湾呢，伊就赶紧到分四路落去防守，兵力煞分散去个。现在讲拿洛州集中火力专攻洛尼门，啊，就是台南。阿武王一中计啊，兵败率庐山岛，走的走，倒的倒过。阿武王一走到家己的狗仔尾，将伊被擒。一代超霸王，才做三个月皇帝，娘娘就被送到北京，以造反罪啊，开刀处斩过。各位，人讲阿武走到狗仔尾无路啊！这段阿武王的故事啊，是民间流传的故事。阿武王朱一贵，原来是反清复明的志士之一个。距离地心宫的时阵，相差有六十年。地心宫死的时阵是康熙元年，阿武王死的时阵是康熙六十年。

有真多老大人吼，身体较虚弱，将我伫咧介绍为凤阳百宝丸。若有耐心伫咧食，有逐工食，有照起工伫咧食，有照分量伫咧食，大家有诶食甲身体用起起。所以听众朋友吼，凤阳三桂百宝丸是纯中药，是十几味要甲二十味诶中药来去提炼呢。啊，每一味诶中药啊，对咱人诶人体啊，拢有真大诶帮助。看你是要食腰酸背痛诶啦，要食头壳会晕会晕诶啦，

要吃啊，太高料的啦，吼、哦，啊要吃迄啰啊油脂较无好的啦，咱吼、哦、这罐药啊内底有十几味的中药，要到二十味的中药，拢总管会着，拢总照顾会到安尼。所以啊，黄龙三龟百宝丸是大贴药，你若吃一罐，都看下你伫咧进补药进进几趟的都着，吼、哦。所以听众朋友，曾建文伫咧介绍的黄龙三杯百宝丸，我介绍真久啊，对头壳要算算的有二十多年啊，阿老拢无变，吼、哦，阿家即马嘛是搁伫咧介绍，就是表示讲有真侪人身体较虚弱的，那听到曾建文咧讲因果故事，搁信仰曾建文会教，明明讲曾建文伫咧讲都实实啦，敢若袂共骗的款啊哩，有的人拢会买转去食，哎啊食了吼。吃一罐会有较差哦，继续吃第二罐，吃第二罐，佫加差真多哦，加好真多哦，继续吃第三罐，有诶食了未歹吼，啊，嘴皮头尾都甲阮倒烧补安尼，好、哦、啊，我帮你叫啦，我卡电话吼、哦，去22886610，我帮你叫啦，有人吼、哦，拢会做一下好心，拢会代替因朋友甲我叫黄龙三桂八宝丸，所以听众朋友吼、哦。咱人身体爱顾，咱人吼随着年龄的增加吼，目油熬老啦，喙齿花会浮啦，吼甚至有当时啊放尿头闪尿尾啦，吼啊大家感觉讲身体加真虚弱啦，吼这款情形吼，咱需要照顾，身体需要补，啊咱黄龙三龟百宝丸，伊就是伫咧保养身体、照顾身体，吼、哦、咱这是温补的，唔是咧补的就对，所以听众朋友。老师要黄龙三龟百宝丸啊，你才直接卡电话来咱的服务处，直接甲阮吩咐做文吼、哦。啊，外口药房无伫咧卖吼，敢那阮用电话叫会，阮有专人甲你服务就对。黄龙三龟百宝丸一罐是400粒装，一罐会当食咧20多天，要到一个月咧安尼吼。一罐会当食咧20多天，食要到一个月咧安尼。吼、哦，你都一摆吼、哦，食6粒至8粒。你若讲才50-60岁时阵吼、哦，你甲食6粒。啊，若讲有70-80岁吼、哦，你分量增加，一摆甲食8粒，啊，照三顿食吼。你甲食一罐坚持，你家己甲感觉看卖啊哩。嘿，有影哩，我阿未食黄龙三龟百宝丸之前，身体是安尼啦，2-2-6-6。我阿即摆一日食黄龙三龟百宝丸了后，啊，我有照起工伫咧食，好即摆吼，敢那身体。嘿，差一早差真多哦，走路会大步，搁有力，腰酸背疼拢无吼。嘿，较早食熬高料，即马吼较袂遐高料安尼，吼、哦，你对内心欢喜倒出来。咱这顺中药诶无白害，有经过着食药部所登记诶，就着 GM 药品啊所出品诶安尼，吼、哦。听众朋友，老师也要爱。咱一罐是1800元，唔包买嘅朋友，都头一摆听到我节目要甲我买，你吼、哦、先买一罐食看卖哩，吼、哦、一罐才1800元，啊那一罐伫咧食食那都袂歹哩，啊你吼、哦、一摆后摆要阁叫，一摆买三罐，一摆若买三罐吼、哦，就加较俗安尼吼。有需要朋友，咱都一支服务电话滴个，你再甲卡电话滴卖吼，咱服务嘅电话是22886610，22886610。直接提升更稳住稳。

我伫节目当中时常劝人行善积德，我所讲的故事啊，大部分吼拢是甲做善事积德有关系的这个故事。什么系叫做行善呢？什么系叫做积德呢？即嘛，我大声过来甲讲，什么系叫做行善？行善的意思，就是伫咧讲，咱人吼活在伫个这个世间，短短的几十年的当中，为人处事。伊个一举，包括一动所做的这个行为甲代志啊，拢无去违背着良心，拢无去违背着道德，更加无违背着天理。啊，这就是何在行善呐？做善事是无分大甲小，但是爱真心落去实行，心存仁爱，啊那安尼就是行善的路线。行善呐、啊，大体分起来啊，有三款。就是方便之心，啊，甲尽心之心，以及甲无义之心。今仔日伫路人伫咧行吼，看到铁钉啊，还是玻璃片啊，咱行去碰擦着，惊人骑奥多麦去擦着钉啊，会有危险无？啊，咱伸手啊，就甲捡起来。啊，这就是行方便之心呐、啊。有亲戚朋友来借钱，确确实实伊都急用，你提借伊，这嘛是行方便之心。较早路边时常有人放地桶，逐工都兄弟兄烧滚水，互过路的人食。尤其啊，是热天时，互一寡出外人通好止喙焦。啊，这都是行尽心之善。如果今仔日有乞食来甲你分钱，有师傅来甲你化缘，啊，你帮忙伊赞助因，这都是行无义之善。今仔日伫咧街仔路，看到有人放欺负。或者是叫土匪在那个抢钱，啊！你赶紧出面见义勇为，甲斗化解，甲斗掠贼，这就是行无义之善果。看人跌落去水底，啊！你甲救起来，这就是行无义之善。行善的路线是足侪条的，时常咱啊行善，就会长岁寿，就会出好子孙，啊！事业就会大成功，就会大发展。所以讲，我奉劝大家啊，会当多多行善。啊，我即马过来甲讲，虾米系叫做积德？积德啊，有分积阴德、甲积阳德。无论是做虾米善事，拢无爱互人知影，干那天灾、甲地灾、甲你良心灾，真真正正出自个善良的心，这都是叫做积阴德啦。啊，若做善事吼，有人看到才要做；啊，若无人看到，都无爱做。啊，这都是叫做积阳德。阳德是有功啊，甲无过啊，阴德就无同啊，是有功也有过过。做十件的阳德啊，等于做一件的阴德尔尔。无论是咱佛教还是一般的外道的吼，拢是伫咧劝人做好，劝人行善积德，做好心就有好报。后日啊，那是往生了后，就会做神行善成佛过。做神成仙成佛，这是后日的代志。事实上啊，那是有这款的欲望的人，才要来行善啊，才要来积德啊，这都无出自真正善良的心啊，哥，颠倒无法度通归成正果。不过一个人，那是一时想帮忙别人，一时想救济别人，伊达工拢会感觉讲伊真快乐，所以讲伊的身体会健康，所以伊就会长岁寿无病痛过。搁再讲啊。天时甲地利人和，这三件要素啊，是事业成功的条件个。伊有得到人和，莫怪事业啊，伊会愈来愈发展个。啊，行善积德的人，会时常互人家伊笑脸啊。啊，若行恶做歹代志人，到尾啊，伊就会变成无朋无友，啊嘛无亲无情，莫怪伊会得到恶报个。也无论是佛教还是道教，伊的教导呢？拢是伫咧修行，拢。

想要修行正果，但是有真侪人唔知影修行的意思，是要安怎样去甲修起呢？所以我即马，我将我所知影的，啊来讲予大家做参考哈。修的意思啊，那依照佛教的理论，就修五戒、修十善。讲一句较白话哩，就是唔惊歹路，唔做惊，唔做歹代志。修心养性，这就是修行。修行的人爱遵守三公、五常、甲八德。吼、哦，三公就是君臣、白囝、翁仔某，而这个道理就对。啊，那五常就是仁、义、礼、智、信。佛教讲到五戒，吼、哦，八德就是忠、孝、仁、爱、信、义、和平。所以咱家看。观圣帝君吼，伊就是修忠义，伊有一股浩然的正气，今仔日唔再受到万民来甲朝拜。岳飞伊就是忠孝两全，伊就受万民的敬仰咯。啊，圣王爷庙的七爷甲八爷吼，是一个修神，一个修义，啊，结果因嘛是做神啊个。先天大地，伊放下刀刀，立地成佛。这个济公活佛，伊修心无修戒。心静、心足、心善，比修戒搁较赢。总共一句啊，三公、五常、八德，这三项啊是修行的基本路线。咱佛教讲做五戒十善，所以是搁加一个八正道，搁再加上行善甲做积德，一善能破万恶，百善是孝为先。那是会当明白这款道理的话啊。立心就去实行，行孝行善，修三公五戒，脚踏实地就去修，啊啦，安尼自然就当修行正果啊。

有真侪朋友卡电话来伫咧问我讲，曾建文咯，啊，你六根草是伫咧食安怎诶？啊，那听无清楚诶款啊哩。我即马吼，搁心中甲朋友讲一个吼，咱六根草吼是伫咧食降火气，火气啦吼。有真侪朋友讲啊，我最近吼气化会浮啊哩啦，气化搁会肿啦，食肉、食东、食西吼。哦，迄几个喙吼，气话吼，有当时过流喙气飞安尼啦，迄就是火气较大，吼、哦，火气较大。啊，有诶吼、哦、是目睭吼安尼涩涩，目睭安尼打扫打扫，甲照镜照看嘛哩吼，啊，目睭人吼白人过牵红筋安尼啦，迄嘛是火气较大，吼、哦。啊，有诶时吼、哦、啊，暗时啊歹困，啊困诶时阵吼会搞眠梦安尼啦。啊，困未起，啊那困起吼，就安尼忙东忙西安尼，迄就是咱的脑血，脑血较大。搁再说落去呢，胃血较大吼，胃血较大，脾胃血大吼，伊会引起这个口臭，讲话吼就是鼻足臭的啦，吼、哦，甚至吼、哦，迄、那个嘴子吼，常常安尼卡鼻膏，特别啊，伫咧洗嘴时阵吼，嘴子甲吐出来吼，还、哎、有啊那前鼻膏安尼卡较重安尼啦。吼、哦，啊，不怪你讲话会吵啊，迄是咱的脾胃气较大，啊，所以脾胃气较大引起的口臭的现象。各位朋友，食六根草，六根草专门伫咧降火气的吼，也有的时候也即条做放尿吼，安尼啦，敢那地味地味啦，吼、哦，啊放尿吼会感觉讲安尼骨会疼呢，小块会疼安尼，敢那咸咸个涩涩安尼啦，迄就是吼、哦。咱的啊，膀胱会较大，吼、哦，啊，所以这款情形要安怎？你食六根草，六根草，肝火大，你嘛食六根草，吼、哦，啊，脾胃火大，你嘛甲食六根草，脑火大困未起，你嘛来甲食六根草，六根草专门伫咧降火气的，搁再一项就是讲大便常常会闭结啦，那去啊便所爱苦足久的安尼啦，叫安尼，放假个咪吐大肠头都丢。有会棒棒的吼，佫会加费时啊！哎吼，大便拢爱打壳壳安尼啦，啊这吼都是火气较大。大便若要吼会通，一定爱降火气，大便就会通，就会软安尼吼。

都要吃六根草，六根草一拜三粒，照三顿吃，吃饭饱吃，安尼就可以啊。你甲吃两羹啊，跟地看卖哩，哦，嘴袂苦，袂臭，嘴齿袂卡袂高，暗时也加真好困，大便阁会通，哦，甚至气化袂浮安尼，哦，下坐入去吼，啊，这条做人吼、哦、精神比较好诶。所以讲咱人上惊黑气，哦，迄个暗时啊，常常安尼无啥面诶啦，迄对肝脑唔好安尼。哦，所以讲你都要吃六根草，有滴咧加夜班、加夜班啦，阴阳倒换啦，我像这种会搞火气，迄因为咱的肝上厉害，哦，肝迄多，吃六根草就好用的，青草啊，提炼的哦。各位朋友，你若要爱吼、哦，咱一盒是卖1500块，吼、哦，一盒1500。啊，那是讲唔捌食过朋友，先买一盒食看嘛哩安尼，吃了未歹呢，啊，你再阁继续做份三盒，吼、哦，三盒。介绍发烧就对，大家拢算会好哈。食饭饱食，一摆甲食三粒就好啊。啊，若讲到火气大较足严重的吼，你暗时要困，阁加一摆安尼吼。外口药房无伫咧卖，老师要切针跟门只买会到。绿根草、六根草，主文的电话2288661，2288661，阮有专人甲你服务甲恁兜。

根据着心学界、心理学界的研究，咱人若是到93岁时阵吼，伊的思想啊、伊的理智啊，啊，伊就开始一直伫咧成熟啊。伊看到老爸老母的一举一动啊，伊看到老爸老母逐天啊伫咧无闲，搁再看到社会上的人有遐尼侪人逐天为着生活伫咧走撞，伊小小的心灵上啊，就会想讲：嘿，咱人是为着啥物事伫咧生活咧？伊就开始伫咧探讨咯，伊就开始伫咧研究着人生的真谛咯，伊要了解人生的意义是生做安怎。所以讲，咱做士大人的人啊，伫囡仔13岁以后，咱都要特别注意，特别爱甲引导过，予伊对着伊未来的人生有一个奋斗的目标，唔通予伊行入邪路。一个人啊，如果那是生活无一个目标，就好参像一只船无路径，煞失去到伊的航线，伫咧大海中啊，安尼伫咧漂流同款，啊，到尾啊，伊无法度通到这个目的地，煞变成啊懵懵懂懂、含含糊糊伫咧过一生过。所以听众朋友，你唔知感觉讲吼，饲囝真歹饲无？你那细汉啊，红红幼幼，咱真希望讲伊快当早一日大汉未？但是囡仔一日大汉了后，烦恼的代志啊，则是一层过一层过。咱千万唔通一味用责备的方法来教囝，咱一定啊爱有耐心，爱用爱心，爱用开破引导的方法，讲好咱的囡仔来理解，让伊知影讲这个代志利害关系。相信讲你的囝将来也是社会上成功的一分子，个爱会记的。开破并不是杂念哦，是真认真、真实唔中讲一遍而已个。即马根据即阵社会伫咧统计吼，囡仔伊细汉真乖、真听话，伊事事行行拢真顺从，伊将来伫咧社会上的成就啊，无一定是比较乖囡仔佫较乖哦。因为伊过头乖、过头顺从，表示讲伊无意见，伊无好奇之心。伊头脑的反应无讲概括，各位听众朋友啊，你的囝那是使你伫咧操心，使你伫咧烦恼啊，这并不是歹的现象哦。只要你那是甲下苦心、甲下功夫，落去甲牵加，落去甲引导，啊，那咧将来的成就一定是真好。因为教乖囡仔头脑啊，拢比较得较好。只要啊，伊开破了后吼。认识到这个利害关系了后，伊的冲力、伊的变巧，拢比人搁再较悬。人外国人吼，拢希望讲因囝细汉是愈搞怪啊，是愈搞问话，是愈好哩。有当时啊，咱对囝那是过头的严肃，伊颠倒唔敢亲近士大人个。所以事事行行，伊都拢会暗藏，伊拢会讲白贼话。真那是安尼啊，做士大人的人啊，都失去该开破引导的机会啊个。

现在人是愈来愈开化，是愈讲究讲理由。只要是理由充足的话，是对的。咱做时代人的人，唔通一味要作弊，爱用鼓励方法。啊，那安尼，你的囝会比别人佫较诚实，较紧出人头地高。

有真侪人哦，真无爱听广告。不过哦，我若无广告吼，无人会甲我买物件。啊，无人甲我买物件，我就无利润。啊，无利润，啊，我就无法度通甲电台买时间。吼，啊，所以讲我爱广告啦。吼，啊，我伫咧卖产品吼，拢尽量要卖较俗哩，互大家买会起。因为即卖吼，有真侪老大人吼，拢会爱听咱这旁节目。因为曾建文在讲故事吼，大家听讲咧，俄罗斯得志，哎呦，真神仙啊！你吼真敖讲哦，讲到有人想阮听到到底吼，足感动的爱流目屎哦安尼，吼、哦，有人想我送药去吼，啊，人拢会讲，哇、欸哦，你真神仙哦，哎呦，你真敖讲故事咧，讲无影啦，无影啦，啊，我伫咧电台吼，咱都安尼劝神劝好啦，吼、哦，啊，劝人做善事，唔通做歹代志哩，吼、哦，啊，所以讲吼。啊，咱爱广告，吼、哦，爱卖药啊！啊，听众朋友，你若下镜头，吼、哦，都啊，我常常伫咧讲个在竞争，吼、哦，啊，你都甲我买一罐啊，这个啊，方洋三桂百宝丸，嘛，敢那亲像伫咧赞助咱这个电台节目个时间费安尼，吼、哦，啊，咱唔只有迄个经费，通我伫咧电台吼、哦，啊，抗生抗好来利益大家就对，吼、哦，啊，方洋三桂百宝丸吼，一罐。药啊吼是大贴药，大贴药吼，方洋三桂百宝丸吼，伫咧药册拢有记载都对吼、哦，所以朋友你啦吼啊有方便，因原来当拄啊好，你会当去拼这个药册，甲看这个方洋三桂百宝丸吼，伊、哦、内面的成分是安怎，啊伫咧食安怎的，啊都是种药啊会当治疗什么病，都是种药啊会当治疗什么病吼、哦，有人讲啊我就来去这个汉药店，价格袂多好啊你。无影啦，汉油同夹夹，你着过去转，啊转啊足辛苦的，啊水要下外，水要转几碗，真费气，吼、哦！啊咱这浓缩的油丸是比用转的油啊低五倍，浓缩五倍油力，安尼伫咧食分量才有够，吼、哦！所以老大人的腰酸背痛啦，吼、哦，脚骨无力啦，你话阿姐的吼，大人腰脊骨酸到要死啦，吼、哦！啊，骨头无力啦，脚酸手软啦，有当时啊吼，头壳会晕会晕吼，迄、哦、是咱的身体虚弱。咱人少年的吼、哦，身体正勇。啊，即卖年纪一个有啊吼，哇，无同款啊啦，对面遐伫咧艰苦，遐伫咧酸痛安尼。那这款情形呢，你敲一通啊电话，甲曾建文吩咐方洋三桂百宝丸，唔八只个朋友，你先买一罐食食咧，吼、哦，食了未歹。你后摆若要阁叫，一摆买三罐，计效有较俗吼。最近的电话22886610，22886610，有专人甲你服务。也若是我节目当中介绍的六君草，一盒是卖1600吼，一盒1600，专门食降火气的。若要最近的，同款拍这个电话22886610，22886610。

时间已经过足紧的哦，讲无三两句话，讲无两三段故事哦，时间到啊啦！因个坑声坑号的故事，将军马声哦，直接要甲朋友大家讲一句再见，西欧妈妈咯。另外，真感谢朋友在今仔日再次收听曾建文讲因个坑声坑号的故事哈。啊，咱节目当中啊，伫咧介绍的产品吼，你若有需要要咨询的，虽然咱节目煞了。不过咱电话吼，拢有伫咧为大家服务。即摆还佫早早无用，咱敲电话，你敲话卡拢无要紧啊哩吼。早起卡、啊下晡卡、阴暗卡，拢总有人伫咧接电话就对吼。服务电话大家知影吼，22886611，22886611，对啦，即个就是曾建文的专属的电话就对吼。啊！你电话来卡来吼，我甲你留地址留名，吼、哦，真紧啊！一波会当甲你服务个领导就对，吼、哦，22886611，咱这个节目啊，弘扬三桂八宝丸，啊，甲这个六根草两项，甲咱安排的曾建文负责广告主持，多谢恁大家收听，希望伫下一摆同这个时间。